0: 灭莽兴汉的大计。嘿，陶氏夫人一听，你别看汉殿下孩小，这几句话说的呀是那么回事儿。要不说有五虎上将、四大先锋、28秀、百万雄兵愿意追随刘秀灭莽兴汉，那不单单是恨王莽愿意保汉朝，也因为刘秀这个人了不起。你看才10岁的小孩，一句话就说到陶氏夫人心坎里边去了。陶氏夫人把刘秀抱住了，眼泪又淌下来了。千岁，你到了这儿就跟道家一样，你宽心放下吧，我们一定辅佐你推倒王莽，恢复汉室。这窦融就问起陶氏夫人来，那个吴汉知不知道当初也就是10年前他父亲被王莽给杀了的事儿？陶氏夫人摇摇头，不知道，这10来年从来没跟儿子提过王莽怎么杀他父亲，也从来没敢说过，说孩子你长大了哇，领兵带队就杀王莽，因为孩子毕竟年岁甚小，虽然说镇金斗潼关3省大帅，可他还是年轻啊，羽翼未曾丰满，如果他要是在过去就知道他父亲是怎么死的，王莽怎么篡位，他要是一怒之下领着兵马杀向长安，斗不过王莽，反而被王莽所杀，因此上就过去那段事情从来没跟吴汉说过。哦，窦丞相听着点点头，心说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吴汉不知道和王莽有杀父之仇、灭国之恨，而只知道王莽是他的皇上，是他的岳丈，他是驸马，他跟王莽的二女儿王桂英缔结良缘。大概这吴汉心里边把这个王莽还当成至亲至近的人呢。你要真现在就跟这吴汉说，说这王莽怎么跟你有仇，你应该杀他，不应该保他，应该保刘秀，这吴汉这脑子一时转不过来，恐怕还要为王莽抓刘秀呢，这个事情还真得谨慎。窦丞相和陶氏夫人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处理眼前的一些事情，就在这时外边有人进来报告，夫人，3齐王苏大帅求见。嗯，这陶氏夫人还真不知道3齐王大刀苏宪来了。你可本来吴汉说了，说自己啊先跟这公主见面去，一会儿派人再迎请大帅进城，但是苏宪在城外边是3等2等，左等也不来人接，右等也不来人接，他就着急了。但是吴汉进城以后把城门还就关上了，他想进城还真不太好进，急切之下他告诉人喊城，这一喊把潼关的副元帅马成、马千里惊动了。马成、马千里是吴汉的副手，不过这几年来都是马成和吴汉在一起练武，教吴汉武术，而且指点吴汉怎么守城池啊，退敌兵，那也就是说他是实实在在的潼关大帅，只不过吴汉那是官高爵显，比他大一级。这马成他认识苏宪的，一看这是天下都招讨，大元帅来了，赶紧把城门就打开让他进来了。苏宪进来了一合计，那个刘秀肯定得跟窦丞相在一起，他们不会离开左右的。那么这个窦丞相现在在哪儿呢？不太清楚，我瞧这个吴汉他跟我呀显得有点生性，我跟他说话说不明白，我应该立刻去见陶氏夫人，向他说明刘秀之事，让这陶氏再命他儿子吴汉和我一起捉拿刘秀，到那时的窦丞相就算你狡诈多端也保不了那汉殿下刘秀。想到此处直接够奔陶氏夫人的府上，这陶氏夫人这才得报，让人把他请进来， 这苏仙进来了一看，哎，这屋子里边啊就坐着陶氏夫人一个人，陶氏夫人手中拄着龙头拐杖，抬着脸瞧瞧他，用拐杖点点地，那意思啊也就算失礼了。三七王请坐吧，谢坐。这位大把金刀的坐旁边了。三七王，不知您大驾光临有何事情？夫人，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向夫人禀报。按说苏县那是个王爷亲王啊，三七亲王还是兵马大帅，他跟这陶氏夫人不必要这么客气，但是他知道那陶氏和皇上王莽是亲家，那吴汉是东床大驸马，你就不客气点能行吗？哎，因此上说话他很注意。夫人呐、啊，现在我赶到潼关就是要捉拿汉殿下刘秀。哦，我还真没听说过有个汉殿下刘秀，他在哪里呀？回夫人，窦荣窦丞相假借送公主到潼关成亲为名，暗中窝藏的汉殿下刘秀一起到了潼关，望夫人帮我查找着刘秀，到那时功劳都算夫人的。哦，原来如此。苏大帅，那么您先在这儿等候，我到外边去问一问，只要有刘秀就跑不了。
1: 哎，好好。
0: 这苏仙还没想到这陶氏夫人这么坎快就答应了，因为这当中里边啊关系到个窦丞相，那窦丞相那是朝中的左班大丞相，说不定陶氏夫人一想到窦丞相他就会解释啊，那窦丞相能窝藏刘秀吗？没想到他立刻去查，苏县就在这儿等着。可他哪知道啊，这陶氏夫人已然把这刘秀和窦丞相让到别的屋里边先藏起来了。这陶氏夫人到后院过月亮门，直接到驸马的院子里边，现在前边上厅，呵，画圈行令，呼三喝四，这正搁那儿起哄呢。说怎么着，这今天是驸马和这公主大喜的日子呀，本来这公主啊都被搀扶到里边去歇着去了，可是吴汉手下这帮年轻人那都是有名的战将啊，岁数都不大，好闹，跟吴汉说，驸马，把公主千岁请出来，咱们一起喝酒多乐呵呀。这吴汉也是年轻，一看都是自己的亲随，就又到里边把公主请出来了。这好几百人在上厅，这正在这儿高兴着呢，他们谁也没注意，就这时候陶氏进来了，到了这个地当央，当啷一下子把这龙头拐杖往地下那么一扔，是一屁股就坐在这个地下的，放声大哭。吴汉端着酒杯正跟这些战将喝着呢，来干干，嗯，猛然间听了娘一哭，回头一看，娘坐地下了，啪嚓，酒杯落地就打了。吴汉这个人呢、啊、就一样最了不起的地点，就是对母亲呢、啊、他特别的孝心。一看母亲大哭失声，吓得他胆战魂飞，赶紧来到切近，扑通就跪下了。娘啊，不知您心中为何难过，您因何啼哭啊？这一下把公主也惊动了，公主也特别的贤惠，一看吴汉跑过去了，她赶紧也过来跪倒尘埃，王琦一起搀这老太太。陶氏不起来，眼泪一对一双往下淌啊，哎呀，吴汉就有点急了，娘啊，不知道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是谁惹您生气了？只要您说出来，我给您出气。这公主也说啊，婆母娘啊，您心里头难过，您得跟儿女我们说呀，我们呢给您做主，您看行不行啊？ 劝了半天，这老太太才止住哭声，被这儿子和儿媳搀起来到旁边坐下。这时候啊，老太太还抽抽搭搭的，显得特别的难过呀。武汉公主，虽然说你们位高爵显，你们对我也特别的孝心，可是也难免有人欺夫为娘啊。吴涵一听，那肺都要气炸了。娘，有人竟敢欺负您，您也说说他是哪个人。这公主在旁边那腮帮也鼓起来了，心的话，我是公主啊，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边，有人敢惹我婆婆生气，你不成心找病吗？啊，武汉公主，刚才三七王苏大帅来到府上见我，说我窝藏汉殿下刘秀，让我交出来。你说我现在年岁也不小了，可谓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啊？我说没有，他说我一定是窝藏起来了。我向他百般解释，他就是不听，而且他威胁我说交不出刘秀就要把我抓走。我越想越难过，我倒是不怕死，可是一想到我儿子是东床大驸马，我的儿媳是金枝玉叶万岁爷的公主，可他苏县竟仰仗他是兵马大元帅，什么三七王，在万岁驾下立了些许功劳，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你说我能不难过吗？哎呀，说着又哭声。公主一想，这我刚刚嫁到吴家，刚跟驸马成亲，这苏县怎么就到这来闹事来了？是方才已经听说了，送亲的时候背后追的那个人马，他不是别的人马，闹了半天是苏县领来的人呢，吓得我们惊慌失措，一路紧奔，我的心呢到现在还没稳当，没成想他要抓什么刘秀，惊吓我的婆母娘。他给婆母娘出这口气，他看了看吴汉，驸马请你随我前来。这时候吴汉有公主给仗的胆子，那就更不在乎苏县了，肋下跨宝剑，一前一后，这就奔后院来，过月亮门到夫人这院，直接奔苏县现在休息等待的这个屋子。这个时候啊，窦荣打别的屋也来到苏县那个屋啊，跟苏县两个人见面。苏县没说什么，心的话，窦荣，你别看你把刘秀藏起来了，现在夫人已经去打听，一会儿查明白了，把刘秀抓住就跑不了你窦荣。你看看这陶氏夫人到那边去闹一场，哭了好几气儿，这公主再赶到这儿来，这就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苏县开始在这儿等着，他这眼珠瞪得还挺大，等来等去他就有点乏了，他是个武将啊，较多，尤其是一路紧奔跑了200多里地，他就打盹儿，眼睛就闭上了，坐在椅子上他睡了。窦丞相虽然也折腾200多里地，不过窦丞相他较轻，平常一想到刘秀的安危他就失眠，现在他根本就没睡着，而且他这精神头还挺足，他在盘算着怎么能够对付得了这个苏县，来保住汉殿下。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气冲冲的公主已经走进来了。窦丞相侧头一看，苏县在旁边那坐着闭着眼，看来是睡了。好吧，你睡了，今天我就让你来点好瞧。这窦丞相赶紧站起身来，他给这公主施礼。不过窦丞相啊，这一招挺绝，他施礼是施礼，他没说话，他就是拱拱手鞠个躬。这公主呢一摆手，窦丞相就退到旁边去了。等公主坐在当中那个椅子上的时候，苏县还没醒呢，这下公主就来气了，心想呢，窦丞相身为 朝中之首左班大丞相见着我公主了，都恭恭敬敬过了十里，可是苏县你就坐在那儿连动都不动，你还闭着个眼，你都不看我。越想越气，

0: 一拍桌案，把苏宪吓一跳。左右一看，旁边站着吴汉，这面还有窦融，再抬头瞧公主，他一看公主就知道失礼了。那礼节是特别严谨的，你见着公主了必须得失礼啊。他赶紧站起身来，哎呀，公主千岁，不知您来此，我这厢遇您有礼。走，三七郎，你不在长安，来到潼关要做什么？这个，我来到潼关是要捉拿汉殿下刘秀。你捉住了刘秀没有啊？方才我与陶氏夫人商量，夫人说她前去打听，让我等候。哼，我来问你，你到潼关大闹驸马府，可有皇上的旨意吗？
1: 苏仙一想，大闹驸马府这话从何提起啊？
0: 他我，灰公主，我没有旨意。什么？没有旨意，你就敢搅扰我的大喜的日子，使得我们不得安宁？驸马，吴汉站在旁边呢，跨步过来了。公主，你亮出宝剑，把他杀了！我的天哪，这公主也是年轻，觉着自己大喜的日子没了脸儿了，一怒之下让吴汉亮剑杀人。这吴汉平日里对这苏仙印象就不好，公主这一发话，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噌，剑拽出来了，奔苏仙就过来了。苏仙一看，哎呀，驸马，公主剑下留情。苏仙可知道，那公主要杀他，那可能就是个白杀。你杀了他了，那皇上还能把自己女儿和驸马杀了吗？最后这公主和驸马再编出一些罪名来给他一加上，他死了还是白死呢？窦丞相在旁边一看，赶紧拦住了。哎呀，驸马剑下留情，那苏宪是什么人呢？苏宪是王莽驾下的天下都招头兵马大元帅，官拜三七王。你们要把他杀了，那可能这王莽也不能给你们治什么罪，但是最后王莽得查呀，杀你们的时候那谁在跟前呢？最后就得查明，我窦融窦子恒在跟前，我窦融在这儿，为什么没有蓝公主和驸马呀？怎么没有宝三七王啊？查来查去，这王莽就怀疑我对他的忠心。朕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我卧底在朝中以后要图谋他兴国的天下，恢复大汉的江山，那是特别的不利呀、所以他过来给求情。这时候公主还怒气未消啊，就听窦丞相说，哎呀，公主殿下，驸马公，三七王爷呢也是一心为国、为了主上，这才要捉拿汉殿下刘秀、惊扰了夫人、惊扰了你们的大喜日子，你要杀他也是情在理中，不过念三七王过去对国家颇有功劳，还是死罪饶充活罪，你就打他一顿也就是了。苏宪在旁边一听，这又气这又恼，妈哭笑不得，心的话，窦融啊，窦融，你要给我求情啊，你就把话说个圆圈点的，你怎么求情求半截儿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打一顿就得了。他这正想着呢，苍啷一声，吴汉宝剑归匣，一腔怒气出不去，自己的母亲当众痛哭，那受得了吗？他一抬腿，叫吴汉乃是大汉朝有名的大将啊，那一腿下去多大的劲儿啊，是照着这苏宪咵嚓就一脚。苏宪面对公主还不敢反抗，啪就摔那儿了。这吴汉也不管他的脑袋，什么头盔、身子、屁股，他哪儿都踢，叮杠叮杠，就这一顿踢，把这苏宪踢的是鼻青脸肿、昏头胀脑。但是苏宪一语未敢发，他怕真要是一反对，或者是一急了，那公主再告诉杀了他，那就坏了。

0: 我三妾王今日受此欺辱，来日我是必擒刘秀。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说到，三七王苏宪挨打。要说他这顿打呀，也真够冤的。那吴汉没管三七二十一，把他踹翻在地，听夯着一顿脚。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三七王兵马大帅被踢得鼻青脸肿，盔歪甲斜。可是就这样，苏宪一句话没敢说。他心里明白呀，他面对的是公主和驸马，真要是他一发怒的话，这公主要一急了，这驸马说不定就把他杀了。这苏宪里里歪斜的打这驸马府里边啊往出来，都走到厅门这儿了，他回身向公主施一礼。公主殿下，如果说我回到长安城请来圣上的旨意，您是否能让我搜找刘秀？公主一听，哼，只要有皇上的旨意，也别说搜找刘秀，你就把潼关拆了我也不管，出去。是。这苏宪出来了。就在苏宪到里边拜见陶氏夫人，然后见公主挨打的这一段时间里，他手下一些大将都在这驸马府外边啊等他。这苏烈苏中就说，哎呦，你看大帅喝喜酒喝多了，怎么走道啊这脚下都没根了，直晃的。他们哪知道那挨完打有点迷糊，他说赶紧过来施礼，大帅三七王。你别看这苏宪挨顿打，那叫忍辱负重，这毕竟是大帅，有那股帅威啊。你们听着，现在本帅我就要回长安城亲自面见圣上，我要请来皇王旨意搜查潼关，我要搜找刘秀，不捉得他我是誓不回军。不过现在我要离开潼关，恐怕在我离开这段时间里，那汉殿下刘秀就要趁机逃脱，因此邓涛张艾陈金柴良，有你们四员将要把住潼关东西两道门，没有我的号令，也别说是人，就是个鸟也不准在城里边飞出去，可曾听明白？是。吩咐完了，苏宪就带着苏烈苏中两员将骑快马够奔长安城。单说他走了以后，这驸马陪着公主又回到驸马的上厅去，随着那些战将继续来庆贺他们的喜事啊，划拳行令啊，推杯换盏，这些人正高兴着喝着呢，陶氏夫人打外边进来了，把拐杖往地下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下是放声大哭。你看刚才这陶氏夫人就到这坐地下哭一通了，哎，说这苏宪呢

见他藏刘秀啊，怎么欺负他呀，闹得公主发了一顿火。吴汉又把那苏信好顿打，怎么这苏信刚走，这老太太又到这儿坐着哭来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吴汉和公主已经跪在了陶氏夫人的面前。娘啊，您这怎么的，你怎么又哭了？娘，是不是有人欺负您了？您说又是谁欺负您了？哎，儿媳我一定给您出这口恶气，他就是天王老子，我也得要他的命。陶氏夫人沾沾泪水，慢慢从地下又起来了，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了看儿子和儿媳。武汉，公主，你们光顾成亲，哪知道娘我心中的苦处？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家有个规矩？嗯，这吴汉和公主一听，你看我，我看你，琢磨琢磨新的话，什么规矩不知道啊。公主就拿眼睛使劲地盯着吴汉，那意思，驸马呀，我刚嫁过来，我不知道你们家有什么规矩呀，这你怎么给忘了？那个规矩肯定是很严重的一个规矩，很重要的规矩，不然的话这婆母娘不能坐在地下当众嚎啕啊。这吴汉这脑子也在飞速的旋转，心想我怎么想不起来我们家有什么规矩呢？娘，儿子我不孝，我的确把咱家这规矩啊这给忘了，也是多喝了几杯酒。娘啊，您别生气，那您说说咱们家什么规矩来着，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既是你没心记着，那么我就给你提个醒。咱们老吴家祖上的规矩，新媳妇进门必须上坟。啊，这吴汉还有其他的贺客们一听啊，这嘴啊都裂开了。新的话呢，这怎么回事？新媳妇进门这就得上坟，那新媳妇进门这是成亲的大喜日子，怎么能同时就上坟呢？这吴汉苦苦一笑，娘啊，这过去我也没听您说过咱们家有这个规矩。他那说这老吴家有没有这规矩？哪儿有这规矩？原来陶氏夫人见那苏宪一走，苏宪临走时候说了要回长安城请旨意回潼关，再搜查捉拿汉殿下刘秀。真要是那苏宪请来旨意，那就拦不住他了。这潼关毕竟不太大呀，驸马府就更小，把刘秀藏在什么地方他搜也能搜出来呀，那可就坏了。前思后想，没别的主意，唯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哭闹上坟，借上坟出城这个机会，把刘秀带出潼关，让他远走高飞。他是这么打算的。因此这陶氏夫人呢，他编罢接枣，才胡说说家里有这规矩。这吴汉一说没听说有这么规矩啊，这老太太唰把脸就撂起来了。不孝之子，夸他。这一句话吓得吴汉赶紧跪下了，娘，孩儿不孝。那公主也赶紧陪着吴汉给婆母娘跪下了。您听说，当初十年前这陶氏夫人在王莽跟前要三宗室，其中一宗室就是公主嫁到吴家以后就按家规不按国法，现在可起效用了。要按国法，那婆婆和驸马的见着公主给公主施礼，甚至得给公主磕头。但是要按家规呢，那这公主就得给老婆婆跪倒磕头，得跟婆婆客气了。公主临来之前听她的母亲，也就是现在大清国的皇后啊，都跟她说了，说孩儿啊，你婆婆曾经要了三宗室，你父皇都答应了，其中有一条啊，就是得听你婆婆的。王桂英这个公主呢特别的贤惠，一听就乐了，说就算按国法，难道说我还能让婆婆给我磕头施礼吗？我是晚辈，我理应孝敬她。您看现在这公主

0: 就又给陶氏跪下了，然后用胳膊肘一碰吴汉，那意思啊，驸马你别多说了，婆母娘啊，那您一说上坟咱就上坟，您看咱现在去行吗？现在去可以。这公主一转身把吴汉拉起来了，然后冲旁边一摆手，脱掉新装立刻换上校服。嗨，不，这些人一看这不岂有此理吗？这新媳妇你说把这绫罗绸纱都脱下去了，换上一身白衣，这就身带重孝，这就上坟去了。当然由此也可见公主的孝心，别人都垂头丧气，这酒甭喝了，随着上坟吧。老太太早就准备好了，把汉殿下刘秀就藏在自己的大轿之内。那轿不是寻常轿，相当大，而且是暖轿，冬天的时候里边能烧炉子，夏天的时候一撤去特别宽敞。夫人上轿，吴汉上马，公主上辇，前呼后拥，这人马也得有百十多号。哎，这轿夫把这夫人往起这么一抬，这轿夫心里边也嘀咕，你可别说，夫人这几天呢还发福了，少说也得长了好几十斤呢，怎么沉了？他们哪知道这里边多个刘秀啊，那刘秀也得有七八十斤重啊。但是他们能敢多问什么吗？忽闪忽闪忽闪，抬着大轿奔东门来，准备从东门出去，然后奔祖坟。这祖坟呢，离这个潼关城也得有十几里地，有一片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庄园似的，这就是吴家的祖坟，这老祖宗们都埋在那个地方。可是东门刚这么一打开，夫人打轿里往外这一看，那心就忽悠一下，心想麻烦呢，怎么着呢？只见外边有很多的人马困着这个城门，为首有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都在三十多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在马的德胜钩上都挂着刀枪。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长安城来的人马，这一定是那大刀苏宪吩咐下来的，在这儿堵着呢。吴汉提马就过来了，吴汉一瞧认识，外边这两员大将是京城御林军的将军，那是邓涛张爱。邓将军张将军，不知你们在这儿有何事情？他们一看是驸马，赶紧下马施礼。哎呀，驸马公，我们奉大帅之命在这儿就堵着这个潼关城门。大帅说了，也别说人，就是一个飞鸟也不准出去，他上长安城请皇王圣旨，回过头来好搜找刘秀。哎，我们是奉命在此，不知道您现在是干什么？不管干什么，哎，您还是请回吧。你别看吴汉那是东床大驸马，但是他们两个人上边下令，上旨下派，那叫军令，令下如山倒，你爱谁谁往回挡，除非有大帅苏宪的号令，他才让这人出去。本来这吴汉也觉着呀，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去上坟呐，心里边啊有点闹腾，一见外边有人拦路，而且是那大帅下过来的令，他正好那就回来吧。他拨马呀往回来，到了轿跟前跟他母亲说话，娘啊，外边有将军拦挡着不让咱出去，是这么这么回事，苏大帅回长安请旨回来要搜刘秀，怕刘秀跑了，你看咱们改日再去上坟行不行？听儿子这么一说，陶氏夫人脸上就像罩了一层寒霜。吴汉，要今天能上坟咱就去，今天要不能上坟永远不许上坟。
1: 他这位
0: 是娘。这吴汉心里边这火就上来了，本来啊是他母亲说这几句话使得他心里发火，不过他跟母亲敢发火吗？一怒之下他就瞧着外边这些人来气，心的话了，我是东床大驸马，正金斗潼关三省的兵马大元帅，我是见官

0: 他的一摆手告诉凤眼向前，他就赶到了吴汉前边去了，直接奔城门来。来人，让外边为首的将军到我车前搭话。
1: 是
2: 是。
0: 邓涛张爱一看凤眼到了，就知道这是公主啊，赶紧来到妾近俯身跪倒：公主殿下，在下邓涛张爱与公主有礼。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奉苏大帅之命在这儿拦挡刘秀。你们看我这队人马里边有刘秀吗？他们一琢磨，这么多人上哪儿看着有刘秀啊？可是我们可不敢说这里边有刘秀啊。没有。你们竟敢拦路我的大驾。我告诉你们，今天我的大喜日子，陪着我婆母娘要到祖坟，我们去上坟。你要如果敢拦挡我的道路，耽误了我去上坟，我就杀了你。可是这是大帅的命令，驸马。吴汉在后边一匹马就过来了：公主有何吩咐？你先把这两员将官给我杀了，我看他们闪不闪道路。
2: 公主且慢，驸马手下留情。
0: 邓涛张爱一听，得，大帅临走的时候吩咐了，而且下的死令，如果城里边啊出去人就要我们的命，但是现在我们要不闪开马上就没命啊。不过估计这公主她不能帮刘秀吧，因为她爹是当今大兴国的皇帝王莽啊。算了，好汉别吃眼前亏，让他过去吧。他这么想着，这一闪，公主这大队人马哗出来了，顺着东门一出来一拐奔祖坟，十几里地是时间不大，这就到了。此时已经接近黄昏，到了祖坟这个地方，里边早有人出来恭迎。你看三省大帅的吴家祖坟，每日里都有在这儿啊给料理的看着祖坟的，那不是一人两个人，那是十几个人呢，提前都得到通知了，这要上坟呢。哎，这就赶紧出来迎接，迎接这驸马、公主和陶氏夫人。提前跑到这儿来给报信的人呢，这也就随着这都跪下了啊。当然这提前也是随着他们一起出城，然后提前往这儿跑，那可不是说事先跑出来出城的，事先谁也出不来啊。单说这些人一进来，陶氏下了轿以后是跪在祖坟前失声痛哭。按说这人都已经死了多少年了，甚至有的都是前几辈子的人，你到这来上坟也不至于这么哭。可是陶氏夫人哭的是凄凄惨惨，天昏地暗，要说哭一会儿也就得了，不行，没头没脑，眼瞧这天就快黑起来了。他在这一哭，那别人陪着都得跪着哭啊。那吴汉公主膝盖都已经跪疼了，尤其是公主金枝玉叶，那给谁这么跪过呀？不过他也得挺着，那汗呢都往下淌。后边那些军卒就更甭说了，这些人心里都嘀咕，一定是这陶氏夫人瞧这儿子娶媳妇儿，他心里边也想老伴儿的。老伴儿十几年前故去，他一想到儿子娶了媳妇儿，他就孤苦伶仃，真有老伴儿作伴的话，夫唱夫随该多好。不过你这么一来，我们都陪着你遭罪。再者说呀，这老太太做事有点过分，你不管怎么地你得给公主留个面子，人家公主从长安嫁到你家来了，你就两次在上厅连哭再闹，人公主都不挑理，说上坟你走走过程就行了，你干嘛一跪那儿你跪一个多时辰，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些人哪里知道老太太是没招才跪这儿不起来。陶氏就想啊，汉殿下刘秀就在我的大轿之内，我已经把他带出长安了，不过现在

0: 有许多兵丁，你别看这些人都是潼关的兵丁，都是我儿子的部下，但是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王莽和他有杀父之仇。我儿子大概还是耿耿忠心，要保着大兴国，要做王莽的镇金斗潼关三省大帅呢。在这种时候，我怎敢和我儿吴汉吐露真情？此时此刻，我要跟他一说汉殿下刘秀在轿里，恐怕我的儿子就会捉刘秀进京邀功请赏啊。不过眼前这么多人，汉殿下在轿里边，他还无法脱身，让我如何是好？这越想越着急，本来开始还是假哭，这一为刘秀着急，心中一为难，哭着哭着就真哭了。而且想到窦丞相含辛茹苦啊，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窦金莲送到寒宫，把这刘秀殿下换出来，人家养十年呐都没有出现危险，送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都不能使殿下安然地离开潼关城，我还谈什么灭莽兴汉辅佐殿下呀？呵，想到这儿是十分的伤感。这天就快大黑了，吴汉着急了，几次想起身跟娘说句话，但是公主知道这老婆婆脾气挺怪，别惹她生气了，她老哭啊，等她哭够了就不哭了，哎，用胳膊肘就碰吴汉的意思，你别说话。哎，吴汉又归今儿的跪那儿了。就在此时，只听着在这个祖坟的外边西南的这个方向有战马的声音，而且不是一匹两匹马，是马队，紧跟着就听有人喊叫一声，来啊，将吴将军祖坟包围。这一片儿，那也方圆几里地，说包围那可得用很多人马，不过现在来的这人马呀可很多，一声令下就把这祖坟处围得个水泄不通。那是谁来了？不是别人，正是三七王大刀苏宪。原来苏宪回京请旨，他走到半途就遇到送旨意的人了。原来苏宪头一次奔潼关的时候，他就命手下人到八宝金殿见王莽，说明自己追窦丞相去抓刘秀。王莽就下了一道旨意，派人送给他，正好半渡接到，立刻返回潼关。可是一见着邓涛张艾这两员将，说了他们去上坟去了。哎呀，不好，一定是将刘秀带到祖坟，我应该速速前往。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

0: 该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

0: 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 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

0: 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能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个像比较大的沙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

0: 周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已经8点多了啊，
5: 是
4: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5: 好，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4: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7: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防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6: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8: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9: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0: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0: 这几出戏确实是

0: 铜枪里压箱底儿的宝贝。他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0: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3: 全国少工委今天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

0: 兰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四名美国军人和三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七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五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三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因各路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六一儿童节到了，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其中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据法国方面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总台记者6月1号获悉，菲律宾在建酒店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2人。5月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处9层的在建酒店发生坍塌，据称有30到40名建筑工人被困。此前当地政府称已有26人被救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东北地区中部

0: 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和生态保护？
1: 汛期到来，如何守好长江江豚的天然产房？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吃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很多朋友来说，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市民喜爱的娱乐方式。那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2: 是的，一边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的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4: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3: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4: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

0: 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它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七八十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它们钓完了。
1: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2: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3: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蚳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4: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3: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5: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满月。新版渔业法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6: 是的，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目前全国各地正在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3: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3: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域生态修复。

0: 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今天是6月1号，从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8: 长江牛头山段地处安徽池州安庆铜陵三市交界处，眼下长江汛期与这里的江豚繁殖活跃期叠加，高水位对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各界人士步履不停，全力守护好这方江豚的天然产房。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方秀琴的报道。
9: 上午10点，老林业人吴刚、江豚保护志愿者吴邦慧、海事工作者鲍磊一同开启了护豚之旅。刚一出艇，大家伙就在黄盆闸上游2公里处迎面碰上3头江豚。有着10多年江豚巡护经验的吴邦慧特意提醒大家，远观即可。
10: 不要靠近，它现在繁殖的时候不要靠近。
9: 巡航期间，牛头山镇林业站站长吴刚拿出平板电脑查看遥感地图，定位巡查点位，重点关注鹅毛洲头、黄盆河口、里洋河口等几处传统的江豚栖息地，并用无人机实时记录影像资料。眼下正值江豚繁育期的关键节点，也是吴刚重点跟进的时段。
11: 我们早上一般是8点多就出发，到下午10点才接续，沿着沿江溪流呢做好巡护。
9: 吴刚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生态涵养保护，江豚不缺食物，营养也跟得上，但汛期水位陡涨，容易打乱江豚繁育节奏，搁浅等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守护的朋友圈越大越好。
11: 在码头啊、渡口啊、沿江村落全部停靠点，公布了江豚那个举报救助热线，那个畅通的群众的上报渠道，如果发现了江豚被搁浅呢，要第一时间上报。
9: 作为每天与长江打交道的人，同行的海事执法人员鲍磊向记者介绍，汛期他们积极纠正船舶偏航，加大对船舶废气废水排放的监管力度，为江豚营造一个安全清洁的环境。工作之余，他也会积极投身到江豚保护工作中，
12: 巡查中及时清理江上漂浮物，避免江豚误食。
9: 如今长江牛头山段的江豚种群数量共有40多头，这其中的孕妈妈正在这片被保护的长江产房中静静孕育新的生命。
7: 种苗是水产业的芯片，眼下福州连江自主培育的近2000万粒中间球海胆苗迎来了产销旺季，这些南方海胆宝宝正在通过空运冷链远赴辽宁、山东等北方地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陈思妍来介绍一下海胆宝宝如何通过航运跨越山海远赴北方的。
13: 好的，中间球海胆又称夏邑马粪海胆，是市场价格最高的种类之一，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等，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且口感浓郁甘甜，深受市场欢迎。去年10月，福州连江分批共培育了近2000万粒中间球海胆苗，几十口育苗池整齐排列，一粒粒圆润饱满的海胆苗躺在池中，柔软的

0: 尖刺轻轻摆动，几十口育苗池整齐排列，一粒粒圆润饱满的海胆苗躺在池中，柔软的尖刺轻轻摆动，悠然自得。不远处，工人正按照尺寸大小对海胆苗进行筛选、分类、打包等。当天下午，这批海胆苗就将发往大连。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这批海胆苗的平均壳径已经长到1.5至2.5厘米，达到了出苗规格。订单已经排到了六月初。壳径1.5厘米以上的海胆苗批发价为0.2元，壳径2厘米左右的海胆苗批发价约0.27元，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年企业通过升级物流方案，海胆苗坐上飞机，通过空运冷链抵达山东荣成、辽宁大连等地，全程仅需12个小时左右。相比传统的活水运输车长途运输模式，时长缩短了50%。高效的运输方式极大降低了苗种损耗，大幅提升海胆苗成活率，让连江水产苗种高效鲜活直达北方养殖基地。自2021年起，福州连江便着手开展海胆育苗试验工作，探索适合连江县海水养殖的品种和模式。2022年，连江县成功培育出中间球海胆苗，首次在福建等南方地区建立起中间球海胆苗工厂化繁育技术体系。经过5年实验，目前已经成功实现规模化量产，累计培育约1亿粒中间球海胆苗。主持人。
1: 好的。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3: 今年是推进儿科服务年3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如何持续实现儿科服务供给扩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提升，还有哪些切实举措将会落地，我将在发布会上为您寻找答案。
2: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正式启动下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同时还将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与应用案例，充分展现科技创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今天我将在现场为您一一揭晓。
2: 今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根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各地要牢牢把握高考的公平底线，把公平融入高考招生全过程各方面，严防特权，侵蚀教育公平。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2: 本周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7: 本周2026年法网将进行后半程的角逐，中国军团将重心转向双打。
1: 目前中国选手张帅和比利时的梅尔滕斯的女双组合仍将继续征战法网，冲击更高轮次。在双打赛场，他们有望延续中国金花在红土大满贯的亮眼表现。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2: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7: 股市服务站，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两市呢在低开之后是有所下探，随即呢在买盘的推动下不断的反弹上涨。目前呢上证指数是4077.25点，上涨了8.51点，涨幅0.21%，成交4261.5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635.03点，上涨了57.42点，涨幅0.37%，成交5155.1亿元。两市开盘呢，目前就成交超过了9400亿元，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很明显的是上涨的家数呢明显的扩大，超过了4000只，下跌的家数呢由原来的2000只变为1300只，那市场呢是呈现出一个逐渐平稳回升的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主要是能源设备、软件、林木、煤炭、摩托车、化学原料。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建材、公路、酒类、半导体、通信设备、办公用品。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个股分化。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显示面板、手机外壳、华为、鸿蒙、MLCC。计算机、金股平均相关板块涨幅超过了3.76%，而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玻璃纤维、电气装备，还有金融开放、金控平台、央企传媒，平均相关的板块跌幅超过了3.4%。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建议投资者呢还是结合基本面关注前期一直呢不涨，连续超跌而目前呢进入补涨阶段的低估值龙头公司。主持人。
5: 好的，田卫东。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大家不失天真和纯粹，快乐常在，一直可爱，永远被爱。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雨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三到四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化雨轩33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
1: 好的，那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赛。初夏海风拂面，奔跑激情飞扬。5月31号7时，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鲅鱼圈世纪广场鸣枪开赛。经历12载的匠心沉淀，全新升级的城市奔跑盛典再度点燃渤海湾畔的运动热潮。上万名跑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山海风光，用奔跑诠释城市活力。
1: 本次比赛由市政府主办，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监管，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赛事共吸引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其中全程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0名外籍跑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
0: 全程马拉松单项最高奖金10000元。为鼓励本地市民参与活动，赛事特别

0: 置了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营口市民奖，分别对全程、半程马拉松营口级男女组别前八名的选手予以奖励，让本土跑者收获专属荣誉。本届赛事精心配备了84名官方配速员，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分别设置了7个配速的组别，全域医疗安保补给志愿者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为每一位选手保驾护航。
1: 为了让全国的观众共赏赛事盛况与营口城市风光，本次赛事由央视网联合16家主流平台全程直播，镜头沿着奔跑赛道，将鲅鱼圈区秀美的山海景致、浓郁的人文底蕴、鲜活的城市烟火与昂扬的城市活力传递到了全国各地，为推动文旅融合、全民健身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云南的吴正林以2小时26分36秒的成绩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来自浙江的敖平平以2小时50分03秒斩获女子马拉松冠军。半程马拉松方面，男子组冠军由来自营口本土的选手王军获得，成绩为1小时9分52秒。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的李新瑞，成绩为1小时21分14秒。
1: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为大家说一说科学管理体重、筑牢健康防线。日前，市卫健委、市教育局联合启动区域慢性病防控暨健康体重管理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呢，是以健康体重管理为切入点，将其作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关键抓手，依托医校联动、家校协同模式，推动健康知识进校园、进课堂、进家庭，搭建起预防、筛查、干预、管理全链条的健康服务体系，从源头降低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发生率，夯实全市慢性病防控根基。行动将持续到年底。
0: 启动培训会上，专家对营口市健康体重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进行全面的解读，明确了本次行动的总体目标、实施举措以及各项工作的要求，同时还聚焦青少年体重科学管理、不良生活方式干预，还有健康理念科普引导等重点内容，分享了科学实用的健康管理办法，为一线工作人员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撑。
1: 接下来一条消息是关于入户调查呢要开始了，请大家积极的配合。请注意了，入户调查呢是在6月1号启动了。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呢，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的人口固定的样本跟访调查，它的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0: 是的，来和大家具体的了解一下哈。尊敬的住户朋友您好，感谢您参与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的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1: 两次的调查标准，它的时点呢，分别是在6月1日的零点和11月1日的零点。那么6月1日到6月25日和11月16日到12月5日这个期间呢，调查员呢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的家里进行调查的时候呢，真诚的希望您能积极的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的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之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
0: 是的，同时呢，调查员的入户登记也可能会占用您的休息时间，在此呢特致歉意，再次对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祝您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这一条呢是来自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发布的内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呢，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那么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在目前呢，800公里以上航段那就是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呢是目前收取燃油费90元，那么就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0: 好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来唠一唠空调一开一关，还有空调一直开着，究竟哪个更费电呢？
1: 是呢，你看像最近啊，天气也觉得逐渐热起来了，仿佛是觉得一秒入夏，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因为前两天还是这个下雨阴雨的一个天气，今天早上这大阳光，然后呢，很多的单位好像也已经开启了空调了，是不是？
0: 是，没错。
1: 这多地气温升高啊，大热天里空调的确是成为消暑利器了。空调啊，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办法呀，可能会让很多人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你比如说咱使用空调的时候，有的人就喜欢一开一关，这样一开一关是不是觉得哎，我这个家里温度凉了，我赶紧给它关起来，这样是不是省电呢？那问题就来了，这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
0: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就是为了节省这个电费，好像就是我们把这空调开好多次，热了呢我们就开一会儿，哎，我们凉了呢就赶紧关上。
1: 真的是不少节俭的爸爸妈妈会做的事情，是吧？
0: 尤其是这样叔叔阿姨们哈，就会这样操作。可是这样就是来回晃，一开一关，它真的省电吗？它科学吗？
1: 为此呢，这个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的主任、高级工程师这位李主任呢，就指出了说，频繁的开关空调呢，相反来说是更费电的。这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呢是很高的，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就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并且呢，这个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啊就是更加明显的。
0: 明白了。如果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我们在车里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开那个暖气，如果你要是来回这样晃的话，那更费电，车里的那个电池也是更费电的。
1: 是的。
0: 那么此外呢，我们频繁的去开空调、关空调，还可以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也就是说这个空调机器本身也受损害，不是说光费电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呢想空调省电呢，更有效的做法呢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也就是呢空调咱不用的时候要彻底的断电，合理的利用这种睡眠模式以及使用这种变频的空调就行了。
1: 是的。那其实听到这里，我相信肯定还有人问了，说有没有更省电的一些秘诀呢？来告诉大家哈，夏季用空调有一个省电秘诀可以告诉大家。有人说呀，这空调开除湿模式也是可以制冷的，用起来呢还能更加省电。那么呀，这除湿模式用起来真的会更加省电吗？如何才能更凉快又省电的使用空调呢？对此呢，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的工程师崔璐啊，也在刊文上分享了夏季开空调的省电秘诀。说这比方说这三伏天，南方啊可是天又热又潮湿，这个时候啊就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了，保证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呢是在 45% 到 65%， 这样呢是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而且呢是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如果说室内的初始温度啊是特别高的，咱就可以先开制冷的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呢，再改为除湿的模式，这样啊既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了。
0: 哎呀，这回了解了，没想到除湿模式还可以这么用啊。那此外呢，我们说完南方像

0: 咱们北方大部分城市呢，夏季的室内炎热，但是它不潮湿，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换了，应该选择制冷模式。那么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在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下呢，我们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呢还会增加耗电量。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降温太慢呢，还会影响我们的舒适感，那我们就要开制冷模式了。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想要健康的吹空调，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哈。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万主任也在刊文中指出，说要想健康吹空调，注意以下8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了。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啊，在使用前最好要及时的清理，建议大家每半个月要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一来呢是为了获得洁净的空气，二来呢长期使用后啊，滤网上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这耗电量啊也会增加的
0: 啊。没想到就是空调有堵点啊什么的，它也会耗电。
1: 对，说到这儿还真是，昨天我们家就清洗了一下空调，没想到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方式哈，
0: 非常明智的选择啊。
1: 嗯，
0: 第二条就是呢，我们应该避免骤冷骤热。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从外面很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到了空调房，或者是呢从空调房一下子出去到很热的环境里面，那我们机体本身很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免疫功能低下的问题，千万不能这样啊。
1: 嗯嗯。第三个呢，就是保持室内的湿度了。恰当的湿度啊，对于咱们呼吸道的黏膜还有皮肤这样的免疫功能的保存呢，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样还是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并且啊，咱们在家的时候，如果说开着空调，也适当的饮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出风口下方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房屋内的湿度啊，最好是控制在40%到60%。
0: 嗯，好。那么第四条呢，就是我们温度呢不宜设置太低。
1: 嗯，
0: 空调的温度呢不应该设置的太低了，因为呢我们室内外的温差呢，也是控制一下，也不要过大，因为过大呢会加重体温调节中枢的负担，很容易造成我们头晕、皮肤干燥，还有口干舌燥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它还耗电。所以说呢，一般最适宜的温度我们要控制在26度到28度。
1: 是的，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事儿真的是有很多人不太注意，因为开着空调嘛，嗯，很多人就会一直关着这个单位或者说家里的窗户，因为觉得对保持冷气，可别把这个，嗯，这点冷气给这个一会儿用完了，毕竟咱还是要省电的嘛，
0: 可不吗？
1: 但是告诉大家，开空调啊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也会下降，
0: 嗯，
1: 特别容易啊引起鼻塞、红喉干、打喷嚏这样的呼吸道不适。你看有的人说这个开完空调是不是感冒了，还真不一定是感冒了，可能就是呼吸道的一种不适。
0: 哦，
1: 所以告诉大家呀，应该注意时常换气儿，建议在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啊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的空气新鲜。
0: 明白了，要养成习惯。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提醒大家要避免直吹我们的身体。
1: 嗯，
0: 这个大家应该有体会啊，尤其是我们的头面部啊、膝盖、小腹、腰部这些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
1: 嗯，
0: 如果咱们直接对着比如说头部还有后脖梗子吹，那么头皮的温度就会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的收缩。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来说，严重的时候可能都会诱发中风。
1: 哎呦，这可就危险了哈。嗯，最后还有提示大家2条，就是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咱们风朝上啊是更制冷的。这个事儿肯定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冷热空气的一个物理特性，自然交换的一个特性。还有最后要提示大家呀，老年人也要及时的开空调。好多老年人说呀，哎呀我们这岁数大了就觉得不觉得热了，但其实容易出现隐性中暑的。随着年龄的升高呢，咱们还是要及时的开空调，对自己的健康做保障。
0: 对，可别硬扛。
1: 对，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上半段节目啊也就内容是这样了，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新闻直播间的内容。
0: 一会儿见。
1: 嗯，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

0: 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呀，这个六一儿童国际儿童节呢，在这个节日的加持之下，各类的儿童用品销量也是一路走高。大家可以想象到啊，我们儿童用品市场迎来了一波集中的消费高峰。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儿童消费品类的事儿。总体来看呢，刚需产品依然是儿童的消费主流，比方说像这个婴童的洗护用品呢，纸尿裤、奶粉是稳居销量前三甲的，也是成为家长购物车里的常客。像童装、营养辅食也凭借着稳定的需求也跻身到销量的前五名。五大品类啊，稳稳地撑起了儿童用品消费的基本盘。
0: 原来如此，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还以为最高的人气应该是玩具呢。
1: 玩具是吗？
0: 那我们细分一下啊，就比如说那个在洗护产品当中，婴童的湿巾是最受欢迎的。哎，这个我能想象到啊。
1: 对，
0: 然后其次就是面霜呀、乳霜啊，也是这个人气居高不下。还有就是纸尿裤的品类当中呢，像那个拉拉裤成为了绝对的主流，占比已经高达65.2%。而纸尿片呢，则渐渐地淡出了主流的视野。那么在童装的板块呢，基础的服饰，就比如说儿童的 T 恤，那天气热了嘛，还有裤子啊、袜子等等，凭借实用性呢，也是收获了大批订单。最后就是说说营养辅食，以及各类的休闲小食，还有谷物制品啊、面食为主，更加贴合我们儿童的饮食喜好。
1: 是的，那其实同时啊，高速增长的新品类也成为了儿童消费市场发展的催化剂。
0: 什么呢？
1: 数据显示啊，像这个婴童的被子呀、被套啊，还有婴童的抱被等儿童的家居用品表现的也是格外亮眼的。前者呢，销量增长近4倍，婴童的抱被销量呢，增速也达到了250.8%。
0: 哇，
1: 哎呦，这真是超高哈！
0: 是，
1: 这也反映出了消费者对孩子居家舒适度的一个重视。同时呢，你看像奶片啊、奶酪这样的儿童零食，还有儿童的防晒用品呐、学步鞋呀、儿童的防蚊喷雾这样的销量啊，也是迎来了大幅的增长。新品类的热度持续攀升，也为儿童的消费市场持续壮大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0: 我刚才说完了品类，其实这个儿童消费市场它的热度在地域上也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各个地方它的消费的爱好还好像不一样。
1: 什么样的呢？
0: 从销量分布来看啊，从销量来看，像广东、四川、江苏、北京、山东、河北这些省份的消费大省稳居前十的行列。那么从增长潜力来看呢，像我们东北、西南、西北的地方的这个部分省份啊，后劲儿也是比较足。就以咱们辽宁省为例，以81.1%的增速领跑。那么四川、贵州呢，也是保持在50%以上的高增长。那么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像一些四线城市，比如说像一些县域的农村地区的儿童用品销量呢，占比也是达到了47%。那么广阔的下沉市场呢，已经成为了这个儿童用品消费增长的核心阵地了。
1: 是的，那在儿童用品的消费决策当中啊，这个应该不用说了吧，女性消费者肯定是牢牢占据在主导地位的。
0: 没错，宝妈们嘛，
1: 对，肯定是就是更喜欢这个，更细心，然后呢可能就是也会更加这个用心的去挑选孩子的东西。
0: 对，
1: 他们偏爱购买的呀与孩子的饮食啊、日常护理相关的产品是比较多的。
0: 对，
1: 那你说男性的消费者是偏好什么样的儿童用品呢？来告诉大家，偏好的是安全座椅还有益智玩具等等。
0: 哦，原来这个玩具的这品类的消费落在这儿了，是男性朋友们在消费。
1: 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个产品的安全属性，还有益智娱乐的功能。那从年龄结构来说哈，26岁至35岁的人群呢是消费的主力军。他们呀贡献了超半数的销量。36岁至45岁群体呢，占比也是有37.3%的。 两大中青年的群体呢，合计包揽了近90%的市场份额，也成为了撑起儿童消费市场的核心力量。
0: 嗯，看来就是这年轻的宝爸宝妈们哈、啊，购买欲比较强、
1: 嗯、
0: 啊，为咱们的宝贝儿呢增添一些新物件啊，一些那个增强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些东西，这个欲望比较强。
1: 嗯，
0: 那么从综合来看呢，当前的儿童用品市场呢，刚需品类呢，它的根基稳固，像新兴功能的产品啊，还有家居用品、趣味的玩具，成为了新的增长点。消费呢，重心向县域农村延伸，地域发展呢，也是更趋均衡化，整体呢是呈现出了刚需与心意并存，全域同步发力。那么人群特征呢也是很清晰的发展态势。那么对于行业从业者而言呢，除了关注像这个基本的像什么尿裤啊、奶粉这些传统优势品类呢，也可以关注这些新兴品类，就像我们提到的家居、个人护理、还有益智玩具这些潜力赛道，结合不同地域还有不同消费人群这个需求，我们去精准发力。那么从而呢，在火热的儿童消费赛道当中，我们来把握机遇，稳步的前行。
1: 是的，你看看到了这么多儿童用品的这个品类哈，我来说说我最近的一个小发现。
0: 嗯，
1: 我发现哈、啊、这个儿童的玩具种类真的是我想象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还要全，
0: 五花八门，是不是？
1: 对，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嗯、
1: 他女儿应该是周岁的生日、
0: 嗯、
1: 然后我就想那肯定得给他送一份礼物啊，正好呢就是在逛这个各大这个消费软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这个小狗，就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狗的公仔、
0: 嗯、
1: 但他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他又能够录音，他又能够教你这个儿童的歌曲，又里面又带了10首古诗。
0: 哇！
1: 然后你在这个说话跟这个小狗说话的时候，它还会跟你简单的互动，
0: 陪伴类的玩具。
1: 对。

0: 然后再说宝爸宝妈们都是如何去为小朋友们去添置一些什么新玩具啊好玩的东西。其实呢我们不妨呢把自己重新也富养一遍，我们今天趁着这个节日呢也宠爱自己一下。
1: 对
0: 对，喜欢什么呢我们就直接激情下单。
1: 不管几岁快乐万岁，祝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能够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听着这句话很耳熟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好听又治愈的歌曲，来符合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条新闻哈，来自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直播间邀大家继续来关注以下我们提的这个指数，您自测一下，如果大于400，那您就是重度患者了。哎呀，听起来还挺可怕的，是什么呢？
1: 5月31号，也就是昨天，是世界无烟日。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呀，这来临之后啊，就是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吸烟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小知识。你看，就像这个肿瘤科还有呼吸科的专家就提醒大家，说长期吸烟者呢，特别容易患呼吸道的疾病、心血管疾病，还有肺部疾病，各种各样的疾病，反正都挺多的啊。这个吸烟年龄越早，吸烟时间越长，患病的风险呢也是越大的。
0: 明白了，所以说呢，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卖了个小关子，这个400的这个指数，它指的就是这个吸烟的一个指标。
1: 对，
0: 吸烟指数呢，其实它是评估吸烟相关疾病风险的核心指标。那么相关的专家介绍呢，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做重度吸烟患者，这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自查一下了。因为呢，你大于400呢，就意味着你长期的烟草已经形成了显著的健康隐患了。
1: 是的，那来告诉大家这个吸烟指数的计算方法，就是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的年数。以日常的场景举例哈，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或者每日吸烟40支，持续吸烟10年，都已经触及到这条健康的红线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焦油、尼古丁，还有各种各样明确的致癌物。长期的吸入啊，就会显著的提升肺癌，还有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概率了。达到该指数的人群呢，应该定期的开展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做到肺部疾病早日发现、早日干预。
0: 明白了，就是其实计算的公式也很简单哈，就是每天抽多少支烟，然后乘以你抽了多少年
1: 年数，
0: 大家自测一下啊，尤其是烟瘾比较重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测一下。那么专家说呢，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的吸烟者他面临着戒烟困难这个现实的难题，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哈。你看像吸烟的人群，他戒烟失败呢，主要是有双重的依赖。一方面呢，我们习惯了生理层面的这个尼古丁已经成瘾，并且我们长期的吸烟已经改变了大脑的神经调节的模式，突然让我们戒烟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心烦意乱的这种现象，很烦躁，甚至焦虑，甚至都失眠乏力，然后呢白天上班也会出现注意力下降这些戒断的反应。多数人呢，就是因为戒烟比较困难，而且非常的难受，而且又就是很难戒掉，就重复的就又开始吸烟了。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心理层面产生了行为依赖，很多人呢将吸烟呢作为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们遇到点什么事儿了，抽一支烟，然后思考一下，缓一缓，它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像一个伙伴了那种的。虽然说是这个伙伴是加引号的啊，它不是什么那个健康的伙伴。然后比如说在我们社交应酬的时候，还有要需要舒缓情绪这些习惯性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形的载体，形成了行为条件的反射。所以说，仅仅依靠我们的意志力啊，很难实现长期的戒断。
1: 是的，那所以说呢，刘学文也建议大家说哈，这个戒烟需要长期的努力。戒烟者可以进行戒烟打卡，进行自我鼓励，然后吸烟者呢可以设定这个戒烟的节点，每天逐步递减吸烟量，避免突然戒烟就引发了这种身体的不适。吸烟者呢，同时还可以主动的前往医院进行专业的戒烟门诊，在医师指导之下，借助尼古丁替代法或者是戒烟药物来科学缓解戒断的症状。同时啊，咱们可以远离吸烟场景还有相关社交的环境，用运动啊、深呼吸这样的方式转移注意力，依靠家人朋友的陪伴去提升戒烟率。
0: 没错啊，就是大家可能有这个体会，就刚才那个佳玉说到的，你发现没有，周围人如果都不吸烟的话，你可能就想不到啊，你就发现周围人就谁起了一个头吸烟的话，就有可能哎，你就想起来了。所以说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净化一下这个圈子。
1: 哎，还真是啊，在公共场合经常会遇到，两位这个老朋友相谈甚欢，一位把这个自己包中的香烟递给另一位。可能就不太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老友，哎，慢慢就来这么一根了，可能就是自己戒烟的一个阻碍哈。
0: 对，
1: 所以提示大家学会拒绝，其实也是戒烟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0: 对，是为我们这个健康添砖加。

0: 法了。
1: 对，
0: 那么专家提醒大家呢，除了主动吸烟之外呢，二手烟、三手烟也不容小觑。
1: 嗯，
0: 那么二手烟呢，它含有主流的烟雾浓度相近的致癌物，所以说长期去吸食这个二手烟的话，肺部患病的风险也会明显的提升。像特殊人群、孕妇啊、儿童还有老年群体呢，更容易遭受呼吸道的损伤。而且这个烟啊，它很顽强，它可以附着在衣物上呀、家具甚至墙体上。啊，这个呢我们就叫做三手烟了。有害物质呢可以就是很夸张，可以残留数月之久，能想到吗？所以说持续呢对这些易就是造成这个感染的人群呢会造成一些慢性的伤害。那么长期的吸烟者呢，建议大家应该主动的去做好肺部的健康监测啊，积极的去体检。那么烟龄10年以上的朋友们呢，在戒烟的同时呢，还需要加强心理的干预，提高我们戒烟的成功率。
1: 嗯。

0: 那说了这么多有关戒烟的问题哈，其实是要告诉大家，不是特别好的习惯哈，咱们应该提高自己的一个自律的能力，然后呢，把这个坏习惯给戒掉。
1: 对，
0: 你比方说像那个，我最近也在戒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呢？我是特别喜欢喝咖啡，其实喝每天喝一杯咖啡哈，就可能会让我们的专注度，就是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度啊，或者说这个熬夜的时候，有的时候困了，第二天想有个好的状态，早起喝一杯咖啡也是比较正常的，甚至呢可以会加速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效率和能量。但是啊，有的人就咖啡喝的太多了，你比方说我，有的时候喝两杯甚至三杯每一天。这对自己的身体呢可能是一种负荷，尤其我是特别喜欢喝美式，喜欢喝黑咖啡的。所以呢现在我就慢慢的把这个经常就是不管是时间一长啊，发现可能晚上熬夜的次数也会降低了。
1: 对，
0: 因为毕竟这个
1: 对，
0: 因为毕竟就是每天白天咖啡喝多了，可能晚上会有点难以入睡嘛。你看除了像戒这个过量的咖啡之外，像戒这个熬夜呀，或者说戒这个暴饮暴食啊，
1: 对，
0: 也都是我们生活中一些这个需要长期的慢慢的去改变，但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非常非常大好处的一个小习惯，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吧，像炸鸡奶油蛋糕就跟我们说再见吧。
0: 啊，也不能说再见，偶尔的还是要给自己一些这个鼓励，还有一些这个释放的，是吧？
1: 偶尔宠爱自己一下。
0: 对，但是不能这个经常的把这个自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没有特别多好处的习惯，就长期的维持还是不太好的。
1: 对，总结一点说，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是的，
1: 注意很多细节，才能为我们的健康一天一天的添砖加瓦。
0: 是的，那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新闻直播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也要祝大家，再一次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同时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小段好听的音乐，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姚花明、李军、史卫东、李红利出席活动；
1: 李军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初夏海风拂面，奔跑激情飞扬。5月31

0: 一日七时，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鲅鱼圈世纪广场鸣枪开赛。历经12载匠心沉淀，全新升级的城市奔跑盛典再度点燃渤海湾畔的运动热潮。上万名跑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山海风光，用奔跑诠释城市活力。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邵威、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省文体旅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友镇、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岩共同为比赛鸣枪发令。本次比赛由市政府主办，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监管，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赛事共吸引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其中全程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0名外籍跑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全程马拉松单项最高奖金10000元。为鼓励本地市民参与运动，赛事特别设置了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营口市民奖，分别对全程、半程马拉松营口及男女组别前8名选手予以奖励，让本土跑者收获专属荣誉。本届赛事精心配备84名官方配速员，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分别设置了7个配速组别，全域医疗、安保、补给、志愿者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为每一位选手保驾护航。为了让全国观众共赏赛事盛况与营口城市风光，本次赛事由央视网联合16家主流平台全程直播，镜头沿着奔跑赛道，将鲅鱼圈区秀美的山海景致、浓郁的人文底蕴、鲜活的城市烟火气与昂扬的城市活力传递到全国各地，为推动文旅融合、全民健身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的吴正林以2小时26分36秒的成绩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来自浙江的敖萍萍以2小时50分03秒斩获女子马拉松冠军。半程马拉松方面，男子组冠军由来自营口本土的选手王军获得，成绩为1小时9分52秒；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的李新瑞，成绩为1小时21分14秒。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张雪东、赵寒斌、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1: 本台记者报道，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近日国家和省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矿山安全的重大部署，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5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以4步2制方式深入营口宏大铁矿有限公司，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在矿山调度室，李军仔细查看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询问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执行和每日下井作业人数有关情况，逐一比对人员定位数据和视频监控记录。他强调，必须做到无视频不生产，严打监控造假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和矿领导班子成员等关键少数，要严格到现场履职下井管理，准确掌握矿山安全生产状况，加大安全投入，推动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随后，李军接受入井前安全教育培训，严格履行下井安全程序，步行至井下作业面，实地查看巷道顶板支护、通风排水和斜坡道施工进度，询问岩层结构和掘进工艺，了解施工单位人员资质和安全管理协议落实情况。李军指出，企业在建设期更要居安思危，绝不能一包了之。转包企业和施工方都必须扛起安全责任，只要井下有人作业，矿方必须有专人代班盯守监督到位。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组织专家力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全员培训，使每一名矿工真正掌握应知应会的安全常识和自救技能，确保关键时刻用得上不出事。 李军要求所有矿山属地主要

0: 负责同志必须下井检查，亲自走一遍，亲自查一遍，把责任扛在肩上。要逐一核查停产和基建矿山用电、用水、用气数据，严查明定暗开、以建代采，深化隐患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行业要将重大隐患等同于事故，严禁瞒报，强化行刑衔接，以最严手段、最硬措施管控安全风险，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地，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事故底线。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检查。
1: 晨光熹微，号角吹响，五月的最后一天，备受期待的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16000名跑友跨越山海奔赴这场专属邀约，在赛道上用脚步丈量城市脉络，在奔跑中感受营口的市民热情、美食魅力与文化底蕴，一场体育赛事与城市风采的双向奔赴就此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北京时间早晨6:51，我在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比赛现场为您带来报道。此刻整个赛场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齐聚营口鲅鱼圈世纪广场，大家热身蓄力，精神饱满，即将全情投入到早晨7点开跑的比赛当中。今年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最大亮点在于赛道在景中，人在画中跑，整个赛道串联起沿线的山海景观，形成一条美丽的风景廊道。在此我们也祝愿所有来到鲅鱼圈马拉松比赛的选手们都能在这一路的美景与美食中体验治愈之旅，享受美好体验。
3: 3、2、1，
4: 上午7点，发令枪响，16000名跑友欢呼着冲出起点。他们之中有人奔赴热爱，挑战全程赛道，有人轻松畅跑，尽享半程风光。不同的身影，同样的热忱，汇成赛道上最动人的奔跑浪潮。一场奔跑，感受一座城市，一届又一届的营口鲅马，见证城区迭代，也见证营口整座城市的蓬勃成长。从最初的区级小众赛事，成长为如今的东北老牌赛事，享誉全国、口碑爆棚的精品滨海马拉松。营口鲅马的故事，在2026的全新赛道之上，再次温柔延续，热血开篇。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配速员彭敏。
5: 到这里的时候，感觉我们这的气候很舒服，组委会也很贴心，给我们配速员培训拍照。我们去了那个山海广场，这是我的那个每公里的配速条，我会以稳定的配速带领朋友们安全完赛。
4: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男子冠军王军。
6: 今年的赛道咱进行了优化，然后是比往年的话是一个顺时针的一个跑法，咱这个跑法就是对于我们运动员出成绩有很大的帮助。
4: 一场赛事激活一城烟火，今年的营口鲅马跳出单纯的体育竞技，深耕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美食市集火热开市，文创好物集中展销，特色特产全域展销，红旗大旗烟火升腾，吃玩游购全域联动，业态分成。赛事不仅是赛场上的奔跑角逐，更是全程沸腾的狂欢盛会，真正实现让跑友走进营口，玩转营口，留在营口。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选手李德山。
7: 鲅鱼圈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一是赛道好，二呢就是鲅鱼圈人非常热情，这个城市非常美丽。跑完马拉松呢，我们准备在这玩两天。
8: 啊，对对对，
7: 具体就是泡温泉。
4: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选手江玉英。
9: 完赛之后呢，我们准备去一次汪山，然后去一下鲅鱼公主，然后准备去一下红旗大集逛一逛。
4: 13年沉淀，厚积薄发，新征程开启，步履铿锵。如今的营口鲅马不仅是一场奔跑赛事，更是营口面向全国、全世界展现了一张闪亮城市名片。 他让山海胜景走出辽南，让渔

0: 文脉广为流传，让港城活力尽情绽放。体育的热度，文旅的温度，商业的烟火，在此相融共生，让每一次奔跑都是一次城市魅力的深度输出。
1: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最后一名选手冲过终点线，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圆满落幕。喧嚣退去，城市迅速启动一键还原模式，清扫保洁、交通恢复同步提速，以高效行动恢复城市日常秩序与颜值。赛事全程洁净守护始终在线，环卫工人化身赛道移动保洁员，在发枪间隙、补给站周边快速出动，手持扫帚、垃圾袋，精准捡拾纸杯、塑料包装袋等废弃物。他们见缝插针作业，不干扰比赛进程，不影响观赛体验，实现垃圾随铲随清，赛道时刻洁净，用汗水守护赛道整洁。赛事过后，城市复原工作全面提速，环卫力量全线铺开地毯式清理，细致清扫整条赛道及人员集结区域，交通部门同步跟进，快速撤除沿途隔离设施、赛事标识，有序疏导路面车流人流，逐段解除临时封路管控，赛道由繁归静，道路由堵变通。一场赛事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跑友与游客真切感受到营口这座生态港城的精细管理与文明底色。
2: 本台记者报道，为拓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5月30号，中国银行营口分行在鲅鱼圈世纪广场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为参赛选手和市民普及金融知识，营造安全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知识融入文艺表演、趣味互动游戏当中，以情景化、通俗化的演绎形式，揭露各类新型金融诈骗手法，普及理性投资、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引导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守护个人征信与财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在中国银行展位、赛事专区等地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提醒大家切勿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警惕以高息高收益为噱头的虚假金融产品，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折页5000份，服务群众约1.2万人次，有效引导市民辨别投资风险，筑牢全民财富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举办五育润童心、异彩绽芳华校园文化艺术节，围绕艺术作品、体育特长、文艺表演三大板块，展现德智体美劳融合共育新格局。在艺术作品展示区，各类特色作品精彩纷呈，百米画卷童趣盎然，孩子们以画笔描绘多彩六一，书法作品笔墨工整，气韵生动，戏曲脸谱色彩鲜明，神韵兼备，手工作品精巧别致，妙趣横生。在体育特长展示环节，跳绳展演节奏明快，动作整齐，三步栏展示动感十足，文艺汇演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歌舞快乐请签收，舞蹈在阳光下成长，古筝琵琶合奏双面燕巡，拉丁舞尽情摇摆，展现师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市图书馆走进老边区机关幼儿园开展赠书研学活动，共捐赠图书200余本，期刊杂志100余册。图书馆讲解员还通过展示图片向小朋友介绍了市图书馆整体环境和内部功能区域，讲解借书还书完整流程，普及爱护书籍、文明阅读小知识。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开展歌舞飞扬庆六一、健康护航零距离主题活动，社区乐队合奏幸福年、少儿舞蹈百乌龙、广场舞我唱赞歌献祖国、歌曲西江月、井冈山等19个节目依次上演。向阳社区还联合多家医疗机构为居民开展公益健康检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

0: 18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童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 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泥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要相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提

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0: 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营口向你问声好。又到了每天中午的时间，可以再利用音乐的方式来陪伴着大家。那今天中午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直星星》。墨菲定律乐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是那种带着复古、带着优雅、带着浪漫的双人创作乐团。女主的声线非常的醇厚迷人，男主的声音呢也很适配，两个人相互交织，创造出了独特的微醺氛围。

0: 各位午间时分依然在路上的朋友们，或者是刚刚放下午饭正在发呆的你，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我是五十五间的五月，是音乐的月。当然啦，这个月是音乐的月，也是快乐的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午许愿其实比晚上更靠谱一些，因为中午的时间人还是比较清醒，晚上容易感性，一冲动就有那种希望他回头的愿望。中午就不一样了，吃饱了理智在线，许的愿望更贴近现实，比如说希望今天午觉能睡得香香的。好了，那我们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的一首歌，叫做《纸星星》。大家上学的时候有叠过那样的纸星星吗？然后很长很长的条，一条的纸，然后叠成星星，最后放在一个罐子里面，送给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朋友。
1: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
0: 好啦，那言归正传，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的这位歌手，声音像雨一样悄悄游进了大家心里，来自王二浪的

这是来自王二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项羽》。这首歌呢，在极简的吉他伴奏之下，更加凸显了二浪的嗓音的魅力。歌词里的忘了与记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人感受到了这份感情不舍却又抓不住的心情。在歌曲浅浅淡淡的悲伤里，听着让听者经历了短暂的挣扎，形成了共鸣。二浪说他那么幼稚，像个顽皮的孩子，这句话其实是我唱给我自己的，也唱给大家。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可以不听，我只是在与过去和你告别。有些情绪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收回，但有些回忆可以自己整理。

0: 来自周鹏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太爱你，所以不想再次梦到你》。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听起来会有那种好像陷进去了的感觉。那中午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会不会有一点戳痛小小的心脏？不过没关系，我愿陪你一起。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梦见一个人，醒来后反而觉得更累了，因为梦里越美好，醒来就越空。所以后来跟自己说，算了，别再梦到了。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了。
1: 不是没被同样的剧情伤透。
0: 这首歌呢，有人说听的是忘记，有人说听的是记得，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在听。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呢，其实也悄悄藏在了这一首歌里，就是太爱你，所以不想再梦见你。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歌手韦礼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别说没爱过》。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听，会发现现在的歌曲大部分说的都是有关于爱情的。

北京时间中午的12:2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这首歌呢是来自韦礼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别说没爱过》。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但中午或者晚上偶尔会想起。如果你有，那五月隔空抱抱你；如果没有，那你真的很幸运。

今天中午外面的天气还好，不知道大家现在是正在路上奔波，还是已经找到一个可以吃午饭的地方，浅浅的吃一口中午的饭，然后休息一下呢？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歌吧，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红》，希望大家能够在午休时间能有一个愉快的好心情。

若你遇见了爱，像人们口中说的那样，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样子。这首歌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红》，收录在了告五人的专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当中。这张专辑呢，探讨了有关于爱的本质，描写了关于爱的不同切面，从生活经验里写下关于爱的蛛丝马迹。究竟什么是爱呢？其实我们也无法真正回答爱是什么，仍然藏在迷茫里找到爱，丢失爱，但也许会在路边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沿途找到散落在各地的自己。集结多年创作生活的累积和观察，告五人终于完成了第一张专辑，与制作人陈君豪共同制作完成了这张《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专辑里呢，涵盖了非常多元化的曲风，包括70年代的风格舞曲，还有嬉皮摇滚、印地摇滚、民谣等等等等，集结了录音的制作，也相信爱本质即为潮流，追逐本质，追根寻直觉，调和出了首张专辑《我肯定在几百年前》。

0: 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

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中午12:33，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猜日西都市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猜。最近还有在仔细的猜猜对方在想什么吗？还有在猜明天中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吗？

这首歌的歌名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叫做猜。我们好像一辈子都在猜，猜对方喜不喜欢自己，猜那句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猜这段关系究竟有没有以后。可是你知道吗，真正让人心累的往往不是猜不到答案，而是一直在猜。其实席多士唱的清清淡淡的，好像是在说别猜了，能说出口的就别藏在心里。

中午的时间很短，其实一辈子也没有那么长，所以五月想对大家说，今天下午如果有什么事你一直在心里猜来猜去的，不如给对方发个信息，或者是直接开口，答案是什么都比猜来猜去要舒服。好了，下一首歌见，下一首是来自孙天宇的《送世界晚安》。

网友铁血恋说，校考的时候非常的不顺心，非常害怕没有大学上，害怕这几年的努力就白费了，今天回家也非常的狼狈，回到家也不知道跟谁说几句今天的委屈，看到孙天宇的歌就觉得非常的高兴，希望你能继续快乐的唱歌吧，歌曲真的能够传达很多东西，想要更多的人看到你，真心的为你高兴，谢谢你孙天宇，每个音符都充满着力量，有继续走的勇气了。网友小小1505留言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在凌晨，感觉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感谢天宇送来的这首歌，希望天宇可以永远大声唱自己喜欢的。

这里是用音乐陪伴着大家的五月，我们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还是会寂寞》。陈绮贞呢是中国台湾的创作型女歌手，她的歌曲大都是由她自己作词作曲的。陆航了十几年来一直虽然没能成为大红大紫的巨星，却拥有一批很忠实的歌迷和才女的美誉。98年的时候呢，陈绮贞跟魔岩签约之后，创立了自己的好小气音乐工作室，并发行了像 After 17 还有旅行的意义等三张专辑。那作为音乐才女呢，陈绮贞一直保持着精良的创作态度，平均每2到3年才发一张专辑的她，绝不愿意自己是为了出专辑而选择唱歌，因为她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唱给别人听才会去创作。

0: 网友夏天的板鸭君留言说，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陈绮贞老师和阿信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哦，这可不可乱说，我不能乱说。
1: 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
0: 还有网友镜中月说，看了大家的评论，其实觉得无论几岁，爱情都不应该是你们生活的全部啊，人和人的生活节奏都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心里都藏着很多如果可以，如果可以重来，如果可以勇敢一点，如果可以晚点遇见。可是呢，人生最温柔的残忍就是没有如果可以。维里安呢，用他干净又带点心疼的声音替我们唱出了那些差一点就完美的瞬间。刚刚这首歌是来自维里安的《如果可以》，收录在了电影《月老》的主题曲当中。那这首歌呢，也入围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金曲创作才子维里安。

0: 九把刀的这部爱情体幻电影《月老》入围了最佳剧情片和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等等等等，一共11项大奖的提名，再加上3位男女主，进行的首度合作吧，《月老》是那一年最受瞩目的国片剧作之一了。那金曲创作才子韦礼安呢，也在影视音乐合作上不断的创作出了佳绩和口碑，继《火神的眼泪》主题曲《因为是你》再度与影视电影合作，为九把刀的爱情奇幻电影《月老》量身打造的这首《如果可以》。而电影《月老》呢，更是横扫了第58届金马奖，入围11项大奖，其中这首歌在歌曲未上架的情况下入围了第58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蒋自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慢慢慢慢来》。午休时间大家是不是已经吃过午饭，开始准备好小小的休息一下了？虽然时间还不剩很长时间了，不过还是可以浅浅的趴在桌子上歇一会儿，或者是安安静静的看看窗外放放风。
1: 让我一个人孤单，
0: 爱慢慢慢慢来，时间慢慢慢慢走，歌要

这首很活泼的歌是来自于麦小鼠的歌，名字叫做 Look My Way， 目光失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非常熟悉的歌手方大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关于爱的定义。那个时候的方大同每一次出专辑好像就改变了音乐市场一些，其实呢他也没有带大家去到哪里，只是一步一步的把大家带回到过去而已，回到那个充满音乐的世界，纯粹为了节奏和歌声碎心的单纯世界。

0: 新鲜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5.1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是最近在951上节目上开心了，在新闻台都想念951的口号。好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

那是来自刘大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不单行》。之前有听到一个词叫做“祸不单行”，爱不单行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从歌中来找答案。

听完刘大拿的这首《安不单行》，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像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人，那些看着你爱着你的人可能不在身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也可能只是某个中午偶然听到这首歌刚好想起你的古月。所以啊，别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你值得被爱，也值得一直被爱着。中午的时光很短，但爱这件事情很长。网友 Kiss 留言说，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互相想念但却越走越远了。还有网友近朱者痴留言说，何炅老师曾经说过，真的没关系的，大家都会爱错人，会莫名其妙掉眼泪，走在路上会突然的崩溃，但不妨我们去看看晚霞，吹吹海风，其实

京时间下午的1: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忘了跟大家说了，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是星期一，大家儿童节快乐呀！不管今天你几岁了，都是你的节日，因为儿童不是年龄，是心态，是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自由。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范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暧昧》。最甜也最折磨，进一步没勇气，退一步又舍不得。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明明听见你说爱我，却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但今天是儿童节，要不要就做一把小孩子，鼓起勇气把话说清楚呢？

来自范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暧昧。暧昧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捉摸不透的东西了吧。那现在暧昧完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漂流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漂流，会不会飘向哪里，不知道下一站究竟在何方的时候，飘着飘着总会靠岸的。送给还在人生大海里漂泊但还没放弃的你，儿童节允许自己多飘一会儿吧。

北京时间下午的1:18，午休时间即将结束了。今天是儿童节，愿大家像孩子一样，想笑就笑，不想听的话就当耳旁风，心里永远留一块不用长大的地方。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

好啦，指针快要指向下午的1:30了。今天是6月1日儿童节，不管你此时今天收到了礼物，还是只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杯奶茶，不管你是跟小朋友一起过的，还是一个人在收音机旁和五月一起度过的，五月都想跟你说一声儿童节快乐。快乐这两个字，小的时候其实觉得非常容易，一颗糖，一个动画片，一句表扬就能开心一整天。长大之后呢，快乐好像变得有些难了，要加薪，要旅行，要等到以后。但其实呢，快乐还可以很简单，比如今天中午你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比如今天窗外阳光刚刚好，比如此时此刻有人在电波的这头陪着你。所以呢，不要急着长大，或者说长大了也没关系，心里留一块地方给那个不想长大的自己。五月也是这样的，午休即将结束了，下午的工作又要开始了，但愿大家今天下午能够像小时候中午放学一样，心里有个期待，嘴角不自觉的上扬。我是五月 FM106.2 云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明天中午的12点还是这个频率，还是我，还是好听的歌，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姚花明、李军、史卫东、李红利出席活动，
1: 李军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初夏海风拂面，奔跑激情飞扬。5月31日7时，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鲅鱼圈世纪广场鸣枪开赛。历经12载匠心沉淀，全新升级的城市奔跑盛典再度点燃渤海湾畔的运动热潮。上万名跑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山海风光，用奔跑诠释城市活力。市委书记姚花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邵威、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省文体旅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友镇、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岩共同为比赛鸣枪发令。本次比赛由市政府主办，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监管，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赛事共吸引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其中全程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0名外籍跑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全程马拉松单项最高奖金10000元。为鼓励本地市民参与运动，赛事特别设置了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营口市民奖，分别对全程、半程马拉松营口及男女组别前8名选手予以奖励，让本土跑者收获专属荣誉。本届赛事精心配备84名官方配速员，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分别设置了7个配速组别，全域医疗、安保、补给、志愿者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为每一位选手保驾护航。为了让全国观众共赏赛事盛况，

0: 与营口城市风光。本次赛事由央视网联合16家主流平台全程直播，镜头沿着奔跑赛道，将鲅鱼圈区秀美的山海景致、浓郁的人文底蕴、鲜活的城市烟火气与昂扬的城市活力传递到全国各地，为推动文旅融合、全民健身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的吴正林以2小时26分36秒的成绩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来自浙江的敖萍萍以2小时50分03秒斩获女子马拉松冠军。半程马拉松方面，男子组冠军由来自营口本土的选手王军获得，成绩为1小时9分52秒。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的李新瑞，成绩为1小时21分14秒。市领导李进辉、张丽君、张雪东、赵寒斌、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1: 本台记者报道，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近日国家和省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矿山安全的重大部署，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5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以4步2制方式深入营口宏大铁矿有限公司，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在矿山调度室，李军仔细查看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询问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执行和每日下井作业人数有关情况，逐一比对人员定位数据和视频监控记录。他强调，必须做到无视频不生产，严打监控造假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和矿领导班子成员等关键少数，要严格到现场履职下井管理，准确掌握矿山安全生产状况，加大安全投入，推动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随后，李军接受入井前安全教育培训，严格履行下井安全程序，步行至井下作业面，实地查看巷道顶板支护、通风排水和斜坡道施工进度，询问岩层结构和掘井工艺，了解施工单位人员资质和安全管理协议落实情况。李军指出，企业在建设期更要居安思危，绝不能一包了之。转包企业和施工方都必须扛起安全责任，只要井下有人作业，矿方必须有专人代班盯守监督到位。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组织专家力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全员培训，使每一名矿工真正掌握应知应会的安全常识和自救技能，确保关键时刻用得上不出事。李军要求所有矿山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下井检查，亲自走一遍，亲自查一遍，把责任扛在肩上，要逐一核查停产和基建矿山用电、用水、用气数据，严查明停暗开、以建代采，深化隐患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行业要将重大隐患等同于事故严禁瞒报，强化行行衔接，以最严手段、最硬措施管控安全风险，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地，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事故底线。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检查。
0: 晨光熹微，号角吹响，五月的最后一天，备受期待的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16000名跑友跨越山海奔赴这场专属邀约，在赛道上用脚步丈量城市脉络，在奔跑中感受营口的市民热情、美食魅力与文化底蕴，一场体育赛事与城市风采的双向奔赴就此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北京时间早晨6点51分，我在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比赛现场为您带来报道。此刻整个赛场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齐聚营口鲅鱼圈世纪广场，大家热身蓄力，精神饱满，即将全情投入到早晨7点开跑的比赛当中。今年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最大亮点在于赛道在井中，人在画中跑，整个赛道串联起沿线的山海景观，形成一条美丽的风景廊道。在此我们也祝愿所有来到

0: 一些马拉松比赛的选手们都能在这一路的美景与美食中体验治愈之旅，享受美好体验。
1: 3、2、1，
2: 上午7点，发令枪响，16000名跑友欢呼着冲出起点。他们之中有人奔赴热爱挑战全程赛道，有人轻松畅跑尽享半程风光。不同的身影，同样的热忱，汇成赛道上最动人的奔跑浪潮。一场奔跑，感受一座城市，一届又一届的营口霸马，见证城区迭代，也见证营口整座城市的蓬勃成长。从最初的区级小众赛事，成长为如今的东北老牌赛事，享誉全国，口碑爆棚的精品滨海马拉松。营口霸马的故事，在2026的全新赛道之上，再次温柔延续，热血开篇。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配速员彭敏。
3: 到这里的时候，感觉我们这的气候很舒服，组委会也很贴心，给我们配速员培训拍照。我们去了那个上海广场，这是我的那个每公里的配速条，我会以稳定的配速带领朋友们安全完赛。
2: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男子冠军王军。
4: 今年的赛道咱进行了优化，然后是比往年的话是一个顺时针的一个跑法。咱这个跑法就是对于我们运动员出成绩有很大的帮助。
2: 一场赛事激活一城烟火，今年的营口霸马跳出单纯的体育竞技，深耕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美食市集火热开市，文创好物集中展销，特色特产全域展销，红旗大旗烟火升腾，吃玩游购全域联动，业态分成。赛事不仅是赛场上的奔跑角逐，更是全程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电信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的，老年人啊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防范意识呢也较弱，这些原因成为了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为了提高老年人的防范意识，守护好他们的养老钱，在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刑侦支队赵学雷赵警官，今天为大家介绍近期最高发的几类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类型以及应对方法。你好赵警官。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常

0: 见的几类诈骗类型，电信诈骗类型，还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防范，怎么做呢？
1: 好，老年人被诈骗啊，主要是分几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冒充身份的类型，让老人很难辨别啊。第一种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类型的，他会穿着警察的衣服和老人呢视频连线啊，或者是给老人打电话啊，说我是某地啊的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0: 啊，我是警察，
1: 对
0: 我是公安局的，
1: 然后用一些他虚构出来的事实啊，比较严重的事实来去忽悠老年人啊，让老年人信以为真啊，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情况下，然后去配合骗子，然后就把钱转给骗子。
0: 关键是这些人呢，他的状态就不像一个骗子这种畏畏缩缩的这种状态，他特别的这种理直气壮的啊，
1: 对，
0: 我是公安局的什么什么，你涉嫌现在洗钱了啊，赶紧把你的那个存款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你现在转到我这里来吧。
1: 是的，
0: 他就特别的这个语气，就让你觉得哎呀，我很害怕，我六神无主了，我赶紧就转账嘛，我就非常听信所谓的警官的这个话语。
1: 是的，是的，就是这里边要跟老年人说的，就是我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啊，从来不会在网上办案啊，然后呢，我们公检法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啊，所以说在老年人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或者接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就不要着急，我们要多方去核实。多去核实这件事情啊，然后就能防范这类的诈骗。然后在冒充身份类的这个诈骗里边啊，还有另一种，就是咱们银行也比较常见，身边也比较高发的，就是冒充老人的亲属啊，包括有子女啊，或者是隔辈亲这种啊，冒充孙子啊、孙女啊这种来诈骗。然后在咱们营口最近阶段也发生的比较多的，就是他的孙子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呀、然后来给这个老年人来打电话啊，说您好，您是谁谁谁的爷爷吗？您是谁谁的奶奶吗？然后他会虚构一个比较紧张、比较着急的事实啊，说你的孙子比如说跟人打架啦，或者是说从哪儿失足掉下来了、住院了，情况比较危急，需要一笔钱。很多老年人啊，在听到这儿就是因为比较紧张这件事情的，比较紧张。
0: 对，隔辈亲，这不就抓人老人的软肋吗？
1: 对。然后就比较紧张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很着急，然后就把钱转给了对方，其实没有去核实对方是不是骗子。
0: 觉得来不及了，那我孙子都受伤了，我还有空核实啥？我赶紧把钱就转过去吧。
1: 是。
0: 然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钱转给对方了。信息现在发展比较迅速，现在有 AI 了，有些人还不知道 AI 是什么，就是他的声音。可以合成，他的脸也可以合成。
1: 是的，现在这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啊，咱们 AI 技术也不断进步，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都听说过咱们 AI 的产品的进步，包括视频也可以用 AI 来做，照片也可以用 AI 来做，其实声音也是可以用 AI 来做的，就是他这种在诈骗的时候啊，会模仿他孩子的声音，他的声音真的是模仿的很像，
0: 非常像。
1: 对，因为我们也听过这个，跟原声如果用人耳来听的话，是基本辨别不出来，
0: 基本是辨别不出来。
1: 对，
0: 你像我们警官都很难去分辨，那怎么就我们老人更容易被上当受骗了？
1: 是的，
0: 他哪知道什么这是所谓的 AI？ 尤其当时那种情况，老年人是非常着急的。
1: 是的，
0: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哎呀，这是我孙子的声音，我孙子受伤了。他不是想到就我是不是被骗了，对方是不是骗子？这下意识的就会把钱赶紧转给对方了。多类型的这种诈骗的方式了。
1: 是，
0: 嗯，
1: 在冒充身份类里边啊，还有一类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冒充。客服啊，冒充客服的，因为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啊，老年人也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红利啊，网络的购物的便利性。你在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啊，甚至这个骗子啊，假冒客服，然后说您买了什么东西，由于信息被泄露啊，然后他知道了您买的是什么东西，大概的类型，说您买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将给你退款、退货，然后质量有问题。老年人说，那既然有问题，咱们就退吧。然后骗子就说呢，你看这个，如果要给你退的话，我们要先验证你的银行卡，对不对？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引导老年人来进行这个验证银行卡的转账，然后结果吧，就是钱肯定是没有给你退成，但是你银行卡里的钱呢也被转得干干净净了。
0: 这种也是比较多的。
1: 对，剩下比较多的就是假的快递理赔啊，假的退票信息啊，这种老年人也会生活中就假冒身份类的也会比较经常遇见。
0: 但是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隔辈人呐，还有像这种公检法呀，这种诈骗的会遇到的会多一些。然后除了这些我们假冒身份类型的，还有其他类型的。
1: 还有其他类型嘛，就是老年人比较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投资理财类型的啊。
0: 这个多了，让我都哎呀，我就是攒一辈子钱了，我得投资点啥，是不是？因为。

0: 为了我下一代也好啊，或者是为了孙子，我再攒一点啊，我投资点，我这样回报率能高一点。
1: 对，是这样的，老年人可能会想，我用我现有的钱，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为年龄在这放着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然后我想
0: 攒一辈子了。
1: 对对对，其实是他们的养老钱嘛。我想我用这个钱啊，再赚一点钱，给下一辈啊做好铺垫，或者说我买点东西啊当传家宝用，对吧？这个东西也挺好的。
0: 哦，有这样的，买点什么古董，我买点翡翠。
1: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老年人在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中啊，非常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比如说文玩收藏这种啊。
0: 嗯，
1: 因为其实文玩收藏这个行业呀，
0: 水太深了，
1: 水特别深。对，不是一般你接触个一年两年你就能玩得明白看得明白的。但是呢，骗子利用老年人这个，说我这个介绍的天花乱坠，我这个宝贝怎么怎么样的，利用他这种想要收藏这个心理，
0: 嗯，
1: 说我这个你放你手里三年就能涨十倍，怎么怎么样啊？这种这个给老年人说心动了，这种文玩收藏，然后就让他去购买。其实你很有可能花大价钱买个塑料，
0: 对、
1: 啊、对，买个玻璃。
0: 你以为是那个商周产的，但其实它是上周做出来的。
1: 啊、对对对，
0: 就
1: 是
0: 这样的情况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赵警官提到的，这个理财就也有一些骗局。
1: 对，就是很多，因为现在网上的直播特别多嘛，然后通过各个平台，老年人也在看网络直播的时候，很可能相信大家也有很多人刷到过，就是这种投资理财类的啊，比如说理财大师、股票大神这种培训班啊，我给你到处在讲股票，在讲每只股怎么样，他是我是怎么分析的，我以往的战绩是怎么样，这种啊，就是可能会吸引老年人的目光，让他觉得哎，这个是
0: 对方是专业的，对方是专家，我得跟他去买，
1: 对对对，
0: 他让我买啥我就买啥。
1: 对，然后他就会说哎，你可以进入我的群里边当我的会员，你先办个会员吧，你先来买个课吧，我把我这个知无不言言无尽，我把我一生所学都教给你，对吧？然后老年人就被骗了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啊，就是如果他是真实推荐的，他可能给你推荐的都是垃圾股，然后你并没有任何的收益，可能钱都会亏损在里边。另一种就是他完完全全的是虚构的股票信息，然后让你在虚假的，对，虚假的投资平台上去充值啊，花钱，你这个钱是肯定拿不回来的。
0: 嗯，所以哈，各位这个叔叔啊、阿姨们哈，咱一定要注意点，一个就是文玩收藏，你以为的那个是古董，但它一定是后做的，是假的。还有一种就是股票的这种，咱要是不太懂这个东西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去投入到其中，确实是我们点养老钱不够给他们交学费的啊。那还有我们常见的哪些类型呢？
1: 在老年人被诈骗这类里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类型，就是健康养生类的啊。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自身的基础啊，器官的机能下降，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基础的疾病啊，和自身的一些疾病啊，就发现出来了。然后一些老年人常见病啊，比如说三高啊这种的啊，就
0: 我心脏不好啊，大家都说得买点辅酶 Q 十啊。你看他网上说的可便宜了，可好了，29块钱买十盒还包邮到家，我得买。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也会对自己的养生方面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方面更为关注一些。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掉进骗子利用这种你这种心理啊，关注的心理掉进骗子的陷阱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本市啊，就有个前两天有个82岁的大爷啊，花了3-4万买了一个所谓的啊抗癌神药。这个说是疗效非常好，然后吃了就是这种癌症药到病除的这种啊，就是
0: 那大爷他本人是有癌症吗？
1: 对对对，他本人是有癌症的，
0: 有病乱投医了。
1: 对对，收到货之后吧，然后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报案我们一检验啊，才发现你这个所谓的抗癌神药啊，就是麦片压成的糖丸啊，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0: 但是也不会伤害老人的身体。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3-4万块钱买糖片，那这个糖片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1: 是的，
0: 纯是上当受骗了啊！很多这种情况，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啊等等，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基本都是什么淀粉呐、什么糖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其实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应该上哪去买呢？咱听从医嘱。
1: 对，我们如果身体发现任何的异样啊，我们应该去大医院，
0: 正规
1: 医院啊，去就医，然后听从医生的意见，医生给你开的药听从医生，去正规的药房或者医院的药房去开这些药，然后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它。
0: 对啊，而且他们的药的价格并不便宜。 就一整就上万。
1: 对，反而是特别贵，因为他用这种虚假的价格他来说

0: 就
1: 说
0: 服你，
1: 对对对，
0: 让你相信我这个药是真的，我这个药你在外面一定是买不到，我们是独家的，我们是在国外怎么怎么样，我们独家的有自己的实验室啊，才能研制出这样的药，让你来相信它，用价格来反而让你来相信，你就买吧，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就这样上当受骗了。
1: 是的，是的。
0: 嗯，那还有什么呢？就我们见到的比较多的。
1: 嗯，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多的，比如说，在路边给你发鸡蛋。咱们你
0: 来大爷来，我们这免费送鸡蛋，今天免费领十个鸡蛋。
1: 对对对，只要你来听我们讲座，咱们讲完就给你发鸡蛋，
0: 嗯，
1: 对吧？
0: 老人合计了，我也没有事儿，我在家待着，我也是待着，我去听吧，正好我还有十个鸡蛋领，挺好的。
1: 对，我听一听养生知识
0: 啊，
1: 然后我再领领鸡蛋。
0: 那我咋就能进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去呢？
1: 就是他们啊，就是用这种蝇头小利啊，来诱骗你来听这个讲座，在讲座中会夸夸其谈，介绍他们的产品啊，到最后这个时间到了之后会收割一波，就是向你推荐他们的，让你购买他们的药物也好啊，或者是理疗仪器也好，这种的啊，这个基本都是骗人的，他们的理疗仪价格又很高啊，虚吹了很多功能，但是其实它什么用都没有啊。然后老年人嘛，就是因为通过鸡蛋这种联系啊，我拿了你的东西，对吧？这个我们都比较讲诚信啊，我就来听你的讲座啊，听完之后觉得他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有用，就想尝试一下，用自己的钱去买购买这些东西啊，然后就会上当受骗了。
0: 嗯，那有没有就是我第一波我听完之后把鸡蛋领走的？哎，我感觉我没受什么伤害，我第二波我还上去，我还要去领鸡蛋，然后第二波又去了。然后一次两次的，第二次我不相信，第三次我可能哎呀，他讲的太是那个了，我得买。
1: 是的，是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啊，骗子发鸡蛋，他不会在乎这个成本的，他就像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像澳门的赌局一样，或者怎么样啊，赌场一样，就是我不怕你在这赢钱，我也不怕你来领我鸡蛋，我只怕你不来，只要你来，你听，我肯定会把这个东西成功的推销给你。
0: 还有呢，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
1: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气功治病，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
0: 我在网上看到过，但是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遇到过。
1: 就是他骗子会冒充中医大师，这个理疗大师、气功大师，在你的身上拍一拍，然后就收费，价格特别贵
0: 啊。
1: 说会打通你的经脉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啊，就是去给你治病。
0: 哎呀，拍完之后我感觉我确实是舒服了，要不我身上我老是紧，我老是疼。
1: 这个一般来说是心理作用。
0: 就他们有可能他们这个穴位都不认识在哪儿，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对对对，他们根本就分不清，都是伪大师。
0: 嗯，你回家哈，用这个经络拍啊，拍拍你自己的身上，其实比他的效果还要好呢。就是而且他拍的费用就比较高，不像说20-30有的时候还好哈，我就当是按摩了哈，就无所谓了。但是他收的费用就比较高，因为他是大师嘛，所以他们的出场费就比较高。
1: 对对对。
0: 一整就5000-8000呢，你就没有了。所以这种呢也是比较容易上当受骗，但是这种情况在我们营口。不是很多，
1: 对，不是很多，
0: 在南方，
1: 对，就特别多，多一些，多一些。
0: 叔叔阿姨们都听不听？看看这些骗局是不是我们在道边啊，或者在电视上经常遇到的一些哈？我们有一个防范的知识，还有就是，保健品。
1: 对，保健品的传销，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比较常见，而且它比较隐秘。就是通过单人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你传销这个保健品。然后就是称它有各种功效，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这种保健品都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反而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
0: 哎呀，就保健品如果哈我们真是买到好的保健品啊，其实还挺好的，
1: 是
0: 就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就怕你买到的是三无产品。
1: 对，
0: 就你根本就不知道那药片里面到底是啥。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你要是买的这花几万块钱买的这个糖片，虽然说我们这个钱被骗了，但起码对我们的伤害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如果你买到一些这个里面不太好的这个成分，然后再伤害到你，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被骗的实在是太大了哈。
1: 所以说也请那个大爷大妈们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他这个药真的有他说的这么神奇，那么我们医院就没有办法存活了。
0: 对，那我们还为啥医院一去那乌泱乌泱的都是人在看病呢？就证明他的一定是骗子的，骗取我们的钱。我们就讲啊，为什么我们老人总是被骗呢？我们年轻时候就老人觉得我年轻时候可精了，我可厉害了，我怎么我到老了就能容易被人家骗呢？为什么呢？
1: 因为骗子啊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啊，设计他们不同的方案，然后来实施精准的诈骗啊。骗子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中，他们所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啊，包括对生活的关心、对身体的关心、对下一辈子女的关心啊，和自己体验新的生活、新的网络，然后用来购物。

0: 物这种的欲望，可能会用这个心理来进行诈骗，然后利用老人的感情上的缺失，可能子女不在身边，
1: 都忙啊，
0: 对，不在身边的陪伴啊，或者是说像我刚才讲到的，冒充他的孙子也好 ，AI 合成的声音也好，就制造一些恐慌，制造一些涉案啊、生病啊这种比较极端的事情啊，让你当时在处于很着急的情况下没有防备去骗你的钱，另一个就是在这种投资理财类比较常见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先给你来点甜头。对，先让你小赚一小笔，
1: 利用了我们占便宜的这个心理了。
0: 对，
1: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就包括有些保险类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打感情牌。
0: 对，
1: 叔叔啊，您不是我叔叔，您就是我亲爸啊，这个我从来没遇到您这么好的这个老人，你需要干哈，家里面灯泡拧没拧，你今天饭做不做，我去给您做。因为有些老人自己在家比较孤独，然后老伴儿可能也去世了，这样，那个大爷呀，您就是我的亲爸，来吧，我给你做点菜，一来二去，可能老人就会去相信了，
0: 对，放松了警惕。
1: 所以说哈，做子女的也平常的时候也多跟，父亲呐、母亲呐多沟通，一个是多对他们关心，同时呢，也给他们多普及这些，防诈骗的一些小技巧啊，别让这种孤独感也好啊，这种让我们老人轻易的就会上当受骗，就让骗子就成了老人们的精神的寄托哈。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人虽然我现在都会上网了，但是有一些信息他们是比较滞后的。
0: 对，是的，他们在网络的使用上是有一些认知误差和我们这个网络的稍微有一些脱节的。网络上你使用软件也好，或者登录网页也好，它会提示你使用的权限也好，他们不会分辨这些东西，然后就直接点了确定，就给对方授权使用这些东西啊，包括前一阵子有那个盗刷信用卡啊，或者是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啊被刷了这种啊，就是他在使用扫码使用了某项服务的时候啊，然后直接给对方授权免密支付了啊，然后在这种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开通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银行卡里钱就分几笔就被转走了，
1: 就稀里糊涂的这钱就没了。
0: 对
1: 啊，那到底是为啥呢？
0: 骗子可能说你来你这个扫码，我们这个超市有活动啊，或者我们这块哪个网址有活动，你扫码我们给你积分也好，或者给你礼品也好，又骗你去扫这个码，扫这个码之后这个进入到他们自己制作这个网页啊，会向你索要手机的权限。老人也不懂这个，获得了这个手机的权限，授权他这个权限之后，可能就当中就有一项权限是使用银行的免密支付啊这种的权限，你手机绑定了银行卡，微信绑定了银行卡，他就可以从这里边去给你免密划走你的钱。
1: 所以哈，这个就做一个提示，首先如果出现了这种不清楚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页面，然后让你去提示啊，输一些密码呀，什么验证码一串，什么各种码看不懂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就可以问问您的子女或者是孙子，你截个图啊，或者是打个电话，我这边收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摁还是不摁，我碰还是不碰，我进不进去，不然你一步这么去点击，你一定会掉入到对方的一个陷阱里面，你可能是这个钱被刷了，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死机了等等一些各种问题就会都出现了哈。所以为什么老人整为啥我的一个手机就老死机呢，就是因为你可能点了一些不该点的一些病毒啊这类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一定要小心的去防范的同时呢也多问一问哈，对于老年人防范这个诈骗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赵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记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在网络上的陌生人啊，遇到他如果能说出你的电话呀或者身份信息，咱们也不要轻易相信，要去多核实。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不要轻易点击不明来源的链接啊，包括短信、邮件啊，或者说咱们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上面的链接啊，就尽量这种不明来源的不要轻易点击，更不要随意安装不正规的或者说你不认识的陌生软件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轻易泄露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个人信息其实也包括自己手机里边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咱俩之前有聊到的手机的验证码，
1: 嗯
0: 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骗子他在使用你这个手机的权限的时候，会问你索要你这个短信验证码，这个短信验证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啊，就不要把验证码轻易的给别人。比较重要一点，第四点就是大家不要占那个抱有贪图小便宜的心理。
1: 对，
0: 遇到投资理财啊这种的啊，天上掉馅饼了、啊、这种事儿啊，大家就尽量不要相信。
1: 嗯，掉下来那哪是馅饼啊？那不就是馅儿饼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嗯

0: 样的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要打消咱们的健康焦虑啊，然后咱们端正一下自己的养生理念啊，咱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啊。然后如果想要对身体进行一个保健保养的时候，要从正规的医院或者正规的药房，咱们去购买合法的啊，然后这个有正规厂商的正规厂商的这种保健品啊。但是大家也要记住了，保健品啊只是保健品，并不能替代药品啊。咱们有任何问题呢，不要从保健品上去寻找帮助，而是用正规的使用药品。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养老前啊，尽量不要轻易的
1: 拿出来，
0: 对对对，不要那个头脑一热啊，就把这个咱们养老险拿出来了，然后很可能遭遇到骗子的，导致老年人上当受骗。
1: 对，就只要一提到钱，咱们那根神经哈就立马精神起来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就只要提到钱，咱就立马警醒一下啊，怎么回事？他要动我钱，对吧？那是不行的，对不对？时刻有这根思想哈，嗯。
0: 然后骗子主要的核心思路就是从你的兜里把你的养老钱掏走嘛。
1: 对，就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钱，所以一提到钱的这个问题上，但凡涉及到钱那个边儿，咱们就注意一下啊，警醒一下。咱就可以了。
0: 然后就是推荐咱们老年人啊，去安装一些实用的工具软件。如果自己不会安装呢，可以求助一下自己的身边的人，子女啊，或者是隔辈儿啊，去帮你安装。比如说咱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咱们这个 APP 它功能非常齐全，它有那个来电的预警，然后陌生号码的拒接，风险查询，这些功能都可以开启，实时保护老年人的手机，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关注国家反诈中心的各个平台，包括我们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都有自己的公共账号，咱们关注一下，里边会实时更新呢最新的诈骗套路啊，诈骗的骗局，然后咱们多学习这个反诈知识啊，来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千万不要端着面子思维啊，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第一时间跟子女沟通，
1: 不行，
0: 觉得不好意思。
1: 对，那我子女觉得瞧不起我了，我是作为长辈的，我咋能这让这个子女看不上我呢？不行，我不能告诉子女。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0: 对对对
1: 啊，有
0: 这
1: 样的想法。
0: 这个面子想法，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放下的。咱们出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去跟子女去沟通。
1: 对
0: 啊，然后多问一问，总不是坏事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讲到了，冒充您的孙子来骗您，这种陌生电话您可以暂时选择不相信，把电话挂断之后，用你的电话再给你的孙子拨回去一个，
1: 对，
0: 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对，或者是你问一下你子女，说，哎，我大孙子怎么了？是不是在那边受伤了？怎么刚给我打电话说受伤了？然后你儿女发现，哎呀，不是啊，没有的事儿啊，我没听说呀。啊，一核实会发现，啊，你可能是接到骗子电话了。
0: 对，是这样的。嗯，然后另一个，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呼吁咱们老年人的子女啊，多多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关注他们生活方面的需求。
1: 对，嗯，多关注一下，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很好，就是很好的去预防了。即使会发生，但是因为我们子女比较关心呢，长时间的关心老人的一些生活呀，然后老人就会有一个防范意识。对，所以我们平常时候还对老人还是一些关心和关爱的吧。嗯，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在疑似遭遇诈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610啊，联系咱们当地的警方啊，然后咱们营口公安也会全力的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嗯，就第一时间哈，有什么问题赶紧打下110，你说，哎，警察，我遇到一个这么个情况，你看是不是真的？警察第一时间就会给您回复啊，
0: 对，
1: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您可能会容易上当受骗了哈，不要轻易的相信哈。同样呢，在节目里面我做一个提醒哈，我们要保持警惕，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哈。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和咱们的家人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10报警电话，还有96110都是可以的啊。好，感谢赵警官，感谢今天跟大家教会我们一些防诈骗的一些小诀窍哈，也希望我们老年人不要上当受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没错，今天是儿童节啊，六一到了，是属于我们小朋友们的专属节日。每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怀旧啊，羡慕能过六一的小孩们、孩子们。其实各位叔叔阿姨们，哪怕你已经60多岁了、70多岁了，甚至是80多岁了，也可以骄傲地说我要过六一。六一诚可贵，童心价更高。一个人如果能拥有一颗童真的心态，是一种生命的幸运和豁达的可爱之举，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这份情怀的。这里涵盖了很多的因素，包括遗传基因、个性爱好、生命的感悟、环境的改变，还有世间的一些经历。其实我们老年人也是要过儿童节的，每个人都应该像小孩一样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生活。儿童节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像赤子一样心理积极向上，这样才更有助于身体健康。冰心老人曾经说过，人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老。一些童心未泯、童趣未退的老年人，不但精神愉快，生活也充满乐趣，而且身体还非常的健康。所谓童心啊，就是一种无忧无虑、打闹嬉戏的一种心理状态。童心是人最美好的品格之一了。老年人的童心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返老还童的心理。童心能够让老年人忘却烦恼还有忧愁，是一种精神年轻的体现。童心相随，青春不老。一些长寿的老年人大多数都具有心情开朗、性格活泼、童心未泯等等特点，常被人称为老小孩、老顽童。所以我们老年人如何才能使自己保持一颗童心呢？想做到返老还童，笑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啊，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保持童真的心态。童真就是说小孩子啊天真无邪、快乐积极的一种状态。那对于老人来说呢，保持童真是可以减少焦虑、抑郁等等这些心理疾病的发生风险，而且会增加幸福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从而对身体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想做到这一点啊，老人还真要向小孩子学习，让心态更加的松弛，放下对未来呀还有儿孙的担忧，要积极享受当下的快乐。第二呢，就是要找回童趣了。沈复《浮生六记》里的童趣充满了对大千世界的想象，那其中的妙趣让人感到新奇好奇，能够激发出探索欲望。老人啊阅历比较丰富嘛，反而就会容易封闭自己，对一些不了解的新鲜的事物就表现出这种漠不关心啊无所谓的状态。找回童趣就能够激发老人对生活的热情，从而变得容光焕发，精气神呢也是更胜从前了。所以说建议我们老年人啊迈出自己的小圈子，积极来了解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年轻人的一些拍短视频呐、玩一些桌游啊等等这些年轻人的休闲方式，通过不断的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童趣。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显示，百岁老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参与多样的活动，这进一步也说明了找回童趣、保持好奇心、多接触新鲜事物是延年益寿的法宝。说到这儿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快乐童戏啊。小孩大家都知道喜欢什么，喜欢玩游戏，喜欢玩玩具。同样哈，这个我们老年人也可以喜欢。喜欢玩游戏哈，可以促进老人的身心健康，比如说纸牌类的游戏，它可以锻炼思维能力，促进交流沟通啊，排除孤独感啊，可以和这个老伙伴们共同的来玩游戏。还有就是拼图类的游戏，这不是小孩的专属哈。我们老年朋友玩一些拼图类的游戏呢，能够锻炼老人的手眼协调能力，还有思维能力，有助于保持身体和大脑的健康。还有呢，就是益智类的游戏，比如说九连环、鲁班锁，这些其实玩起来哈，有助于锻炼认知能力，而且玩起来呢，也并不是那么十分的轻松，非常好。
还有就是健身类的，比如说特别有趣的呼啦圈啊等等，这样呢可以提升运动量还有运动能力。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同乐，很多小孩子从小就要学画画呀，学舞蹈啊，学乐器等等，作为兴趣爱好。其实这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显示，老人培养兴趣爱好可以减少负性事件啊，降低老年痴呆的发生率，而且还能扩大生活圈子，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有益身心健康。适合老人的兴趣爱好呢，其实有非常的多，比如说可以学书法啊，绘画，这是安静的；还有不安静的，比如说啊，唱歌、跳舞啊，陶冶心性，排除杂念。同样呢，也可以养花啊、种草啊、遛鸟、钓鱼，培养闲心，放松精神啊。遛鸟的时候呢，可以放松啊，也可以自己遛遛弯。钓鱼就是全神贯注，而且啊，可以放松这种紧绷的精神，而且也可以放轻于山水、林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人更加的心胸开阔。有的时候老人呢，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纠结啊，我觉得可以出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自己的心胸更加的开朗开阔起来。同时也可以结交一些同友，人到老年啊，结识一些忘年交是保持童心的良方。交友可以让精神愉悦，对身心健康呢都是有好处的，也可以让老人更好的融入社会当中，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除了同龄人啊，同龄人会更加的有共同的语言哈、啊。那老人还可以和孙辈儿一起游戏，感受朝气的同时呢，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结交一些年轻的朋友，让自己更加的有活力，有助延年益寿。我们老人也可以重拾童美，小孩啊，孩童时期对美的追求是至真至善的，那些趋向于自然的东西往往最先让孩童感受到美丽，比如说美丽的花啊，绚丽的色彩等等。人到老年也要保持对美的热爱，因此啊，老人不仅需要对穿着等等这些外在有一些对美的追求，还应该多接触大自然，比如说看看美丽的花哈、啊，这个季节外面好看的花都开了非常多哈、啊，多接触一下大自然，从自然当中呢吸取一些美的能量，让心态更加的年轻，也有益身体健康。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啊，还是那句话，不止我们小朋友要过节，我们大朋友、老年人也要过节。希望各位有一个开心的六一儿童节。

在节目当中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天气3到4级，下午2点左右呢转4到5级，阵风有7级。气温方面呢，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1度。现在这个温度哈，已经明显的到了夏天。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是没有胃口的哈，炖菜啊、炒菜啊、油炸的都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新鲜的蔬菜也到了哈，做一些凉拌的菜啊，清爽开胃。这个季节呢是常客了，但是啊，凉拌菜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小瞧它。如果我们吃的不对，很可能要吃出意外的。凉拌菜的安全风险啊，其实是挺多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避免这些风险。首先来讲讲这个风险是藏在哪儿的。首先第一点就是食材本身的先天隐患。大家都知道新鲜蔬菜嘛哈，比如说新鲜的韭菜呀、生菜呀，可能带一些泥土或者是农药残留，或者是一些寄生虫卵哈。还有，一些泡发的菜，比如说木耳、海带，如果泡发的不好，容易滋生细菌。同时还有肉类，比如说这个肉类啊新鲜度不足，或者是海鲜不够新鲜，臭了坏了，可能都会暗藏一些致病菌。还有比如说绿叶菜呀，放得不好啊，容易这个坏了腐败了。还有豆腐，这些都是容易易腐的食材，如果存放不当或者是存放过久了，会变软变质，而且还可能产生亚硝酸盐。所以说哈，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包括凉拌菜如果要是隔夜的话，它的风险其实是更高的。

时哈、制作的过程也会产生交叉感染，比如说如果洗菜洗得不干净啊，如果这个刀我们刚切完生的肉啊，还有这个菜板子也没有彻底洗净刷干净，直接去切这个蔬菜，那么细菌呢就会趁机污染这些蔬菜了，这些凉菜。而且如果用生水来调这个凉拌的汁儿，那食材呀没沥干水分呢，潮湿的环境也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啊，这些都是容易产生交叉感染和污染的。还有就是储存食用的这个时间的考验，现在外面的温度呢超过25度了啊，那凉拌菜如果放置超过2个小时，细菌就可能大量的繁殖。即使啊，好多人说我这个菜拌完之后我就放到冰箱冷藏的，但是如果咱们反复的取出拿出放到冰箱常温等等，这些哈也会让风险叠加的。那如果老人啊、儿童这些肠胃比较弱一点的，更需要注意它的食用量了。那说到这儿了，很多人说那哪些食材凉拌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首先就是含大量淀粉的蔬菜，比如说山药、土豆啊，我们这个季节可以吃一些这个凉拌。

中毒。还有含草酸较多的蔬菜，大家都知道菠菜啊，这些含草酸较高，容易干扰钙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在拌菠菜之前啊，我们要开水的给它焯好了才能吃。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鲜的木耳啊，还包括鲜的黄花菜、鲜的银耳，必须要焯水啊，浸泡，一定要的哈。那么鲜黄花菜大家都知道它是含有毒素的，必须要焯水浸泡啊，要焯熟，一定要焯熟。那鲜银耳呢，容易被污染，建议呢选用干的银耳，而且浸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避免变质引起中毒。还有就是豆腐丝儿啊、豆干这些豆制品啊，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容易腐败变质啊，容易酸。大家都知道，这个干豆腐放的不好呢，容易发黏，容易发酸。所以说呢，最好就是焯烫之后咱们再来吃。那所以说，说到了这么多，我们怎么在家里面安全的来做凉拌菜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原料得新鲜，而且必须得清洗，彻底要清洗干净，一定要买没有坏的新鲜的食材，这点我们老年朋友肯定都会做到，很会挑菜的。那么我们回家之后，蔬菜水果在流动水下要充分的清洗，把这些泥呀、不干净的地方都冲洗干净，而且蔬菜呢尽量要焯水啊，去除部分的农药残留，并且杀灭表面的微生物。同时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生的和熟的工具都要分开。首先这个菜板子，我们切生肉的就是切生肉的啊，切菜的就是切菜的，还有刀也是，容器啊严格的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同时呢，我们自己啊操作的时候也要规范。首先我们制作前用肥皂啊在流动水底下彻底的洗手，洗干净，或者是洗手液。手上如果要是有伤口、感冒或者是腹泻的时候，避免制作凉菜，容易感染。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现做现吃，凉菜最好就是当餐咱们就吃完。如果需要短时间的存放啊，那么我们应该立刻放入清洁的容器，并且加上保鲜膜，置于4度以下的冰箱冷藏，而且不建议24小时隔夜的再来吃了，避免滋生细菌哈。很多人就是说，哎，我这个一辈子我都吃这个隔夜菜啊，炖的这个豆角、炖的酸菜，也没听说当天就得吃完的。炖菜是可以的，但是凉菜是不宜啊。隔夜吃的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坏肚子，容易腹泻，容易食物中毒。所以说这个凉拌菜咱们少拌一点，当天吃完是最好的。确实哈，这两天的温度有点高，而且南风天气，南风的风力还挺大的，整体上让我们体感上不是十分的舒适，外面太阳又有晒，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吃点凉拌菜啊，觉得开胃清爽，不然呢就感觉炖菜油炸吃不下去啊。确实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些事项，避免在炎热的夏天呢食物中毒，坏肚子挺难受的啊。而且食物中毒之后，有的人腹泻呀，还会发烧，重的话可能还要上医院去扎针治疗，我觉得得不偿失。所以说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更加注意一下啊。同样呢，这样的天气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也是一种考验，就是在温度最高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出门遛弯，在早晚的时候出门遛弯。那如果一定啊，因为要出门，比如说要有些事情要办呢，一定要在白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而且要及时的补水，把伞呢、帽子啊都戴好了啊，穿一些防晒服，避免晒伤，同时一定要好好的补水，避免中暑啊，避免口干。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开心、快乐、健康的度过每一天。后天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

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泥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要相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

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六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

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个人总是在路上，总是在不同的地方走走停停，就越发感觉到短暂和漫长同样具有意义。恰如有些地方你一生只去一次，有些人一生只见一面，却再也不知去向。美好也会在回忆里历久弥新。如果旅途中遇到这样美好的地方，也会在回忆里历久弥新。如果旅途中遇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是幸运，那么请你一定要告诉小麦，我们来彼此交换一下美好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有人说巴厘岛是一个不吝啬阳光、大海和笑容的地方，就像一支循环播放的老歌，像一个永远也道不完、说不尽的故事。因此本期的节目，小麦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尽巴厘岛的日出日落，走遍远山海滩，远离钢筋水泥，静静地放空自己的思绪，摆脱繁杂的束缚和压力，彻底地让心灵放个假吧。巴厘岛的乌布是《美食祈祷爱》中茱莉亚·罗伯茨寻找到真爱的地方，于是来到巴厘岛的第一站，小麦就到了乌布。骑着一辆自行车穿梭在成片的稻田里，去神圣的圣泉寺洗涤一下身心，让自己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中做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这就是乌布了。

是田园诗般美丽宁静的地方。小麦十分享受这里平淡如水的环境，让小麦甘愿花上一个上午的时光，晃悠在各个小村庄里，看乡间田野，看印度教的信徒虔诚的祈祷，或者在乌布寻找民间充满智慧的画家，甚至一杯5块钱的咖啡就可以让小麦度过一段慵懒悠闲的好时光。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身体和心灵都早已经疲倦不堪，可是看着面前的大海，听着海浪的声音，小麦仿佛置身于世界尽头的天和地之间，让所有的困苦劳顿都成了微不足道的事儿。印度洋的风从海面吹过来，温润明亮了小麦所有的小心思，恨不得用力去拥抱一整个岛屿的海风。小麦一直认为，也曾经几次说过，每一次出走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巴厘岛之行对于小麦来说，就像是一场漂洋过海的治愈。特别是当小麦遇见了蓝梦岛，瞬间就如同掉进了一片碧海蓝天里。风和风里的故事都是热热闹闹的，海是倒过来的天，天是最深沉的海，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蓝梦岛是巴厘岛东南边的一个离岛，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而且没有机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运了。蓝梦岛距离本岛大约30公里远，小麦和朋友乘上快艇，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到达这个如梦似幻的小岛了。这个时候正是蓝梦岛的旅游淡季，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小麦一般都不太喜欢在旺季去一个地方，因为拥挤的人群常常无法让我们看到它更好的样貌。也因如此，小岛上很多的拆建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时隔半年再来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吧。旅游热带给这片土地众多的酒店和娱乐的设想，也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走进其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小岛人民生活的影子。小麦想，这里一定也有许多平凡却又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淳朴的小岛，兼具美丽的风景和人文盛情。蓝梦岛上的年轻人都十分喜欢浮潜、水上冲浪等等运动，偶有闲暇还会骑着车去探寻神秘的沙滩，或者乘坐小型的舟艇在占该岛1/4的红树林当中去探险。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是巴厘岛的海藻养殖基地，蓝梦岛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因此小麦站在海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下色彩斑斓的海洋生物，放眼望去满目清澈，怪不得这里也被称作玻璃海。透明碧蓝的海水正如同玻璃一般，所以也才被作为潜水的好去处吧。来到这里，小麦最爱做的事儿大概就是在碧海蓝天里发呆了。蓝梦岛的每一片海都有着不一样的蓝色，散发着不一样的美。海天相接的地方已经分不出界限，白云朵朵漂浮着，小麦恍惚间竟然不知道是天还是海，正在云间穿越而过。在小麦心中，每一个有碧海蓝天的地方都值得听着涛声，随着黄昏渐渐入夜。蓝梦岛上的黄昏壮阔而又明媚动人，小麦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临海的沙滩边，望着一轮白日慢慢地变黄变红，而又缓缓地掉进印度洋里。雨季的蓝梦岛云层有一些厚，因此稍微有些遗憾没能够见到一颗明亮的日落，那就留上一点念想吧，留着下一次走到这里的时候再看吧。夜色渐渐地降临，岛上也变得愈发安静。外国的游客有很多，大家似乎都更喜欢清静悠闲的度假。

我们决定在蓝梦岛的酒店住宿一晚。虽然没有说巴厘岛本岛的奢华精致，但是小麦却觉得因为它更靠近大自然的缘故，所以心中满是妥帖和安宁。对于小麦来说，这里是一个蓝色的梦，每一个角落都让小麦心动不已。夜晚渐渐入梦来，那踩在云上的日子，渐入海平面的夕阳，一整个岛屿的风，以及靠近星辰的夜晚，都留在了小麦最柔软的内心里。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感受蓝梦岛的温柔和浪漫。在蓝梦岛的清晨，睡到自然醒，面对着碧海蓝天的良辰美景，用一餐暖暖的美食犒赏一下自己的味蕾和胃，小麦想这才是度假的幸福源泉吧。吃过饭之后，小麦决定来一场环岛的旅行。在这里，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租一辆海上摩托自己开，也可以搭乘小型的双条车，让当地人带着环游。小麦就在当地人的带领下，饱览了整个小岛的秀美景色。热情的当地人告诉小麦说，来到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整个蓝梦岛的制高点。而当小麦真正如此地站到这个高度时，才明白为什么这里如此受游客的欢迎。在制高点纵目远眺，美丽的海湾，红顶的村落，浓密的森林，蔚蓝的海水，全都尽收眼底。虽然说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宏观之感，却多了一份辽阔阔达的唯美意境。步行来到临近蓝梦岛的一处悬崖，附近的海浪拍打着岩壁，汹涌澎湃的形状非常适宜冲浪，因此海中被人搭建了平台，提供海上的娱乐项目，香蕉船、飞碟、浮潜、海底漫步，所有小麦能想到的海上活动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这里有巴厘岛最漂亮的海和沙滩，近处是穿着潜水衣浮潜的年轻人，岛东面的红树林里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船，一切都美好的如同它的名字，一个蓝色的像梦一样的海岛。在旅途中，我们不断邂逅着和平日不一样、更美、更清澈、更纯粹的自己。在那一瞬间，小麦如同受到大自然的宠爱一般，觉察到高大自我的存在，因此十分珍视这样的瞬间。做自己的小太阳，无需借助任何人的光。在这里，小麦总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两句诗。季节倒是不对，诗人表达的情绪也不应景，但小麦却觉得贴切至极。我想对于语言的相互理解，大多是主观臆断的结果，感情到位也就是了。此时此刻，我感受着大自然的温柔，看远处的海，层叠的山，喷薄而出的阳光，在这广阔的天地之间和谐地融为一体。天空的明暗随着太阳在云层中的穿梭而变幻无穷。远处一位矗立高处的女孩，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天堂，长长的裙摆也染上了太阳的光芒，站立在云端的样子看起来仙气十足。这也让小麦想起了小时候珍藏的八音盒，旋钮开启，小小的芭蕾舞女孩伴随着音乐旋转起舞。尼采说，宇宙间的能量是不灭的，而时间是无限的，有限的力在无限的时间中运行，必定能重复出现。我们前进着，去接触新的世界，又被不断地唤起那些久远而温暖的记忆，这样想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小麦觉得，就算离开巴厘岛，脑海中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应该不是精美的印度教建筑，也并非酒店里奢华的 SPA 房间，而最是海边黄昏那摄人心魄的落日了。巴厘岛的海滩并不那么的特别，但是落日时分的景致却绝对堪称一流。这个世界上美丽的海滩很多，有绝美落日景色伴随

也只有离开水泥森林般的城市，踏在软软的沙滩上，任海水一波又一波地打湿脚丫，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星球的生命力，平静却连绵不息地运转着。夕阳渐渐地沉入海中，橙色的阳光温和柔婉，在海天相接的尽头逐渐消散，映射出万丈霞光。金色的海水不断地涌来，却极其缓慢。即使身处热带地区，但这个场景仍然让人感到分外温暖。地上的细沙也被染上了一层光芒，小孩子在沙滩上打闹嬉戏，各式各样的海鲜大排档林立着，游客们对着落日吃着大餐，整个世界都是温柔而明媚的金黄。比起其他东南亚的岛屿来说，可能巴厘岛的海滩并没有那么美，它的景点也并没有那么经典，但是它除了阳光沙滩之外，还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那数不胜数的寺庙神龛，清新自然的稻田，精致华丽的手工艺品，和那香醇可口享誉世界的咖啡，都给了小麦最美好的旅行体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5: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5: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欢乐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这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这首《阴天》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但是李宗盛的版本也很有味道。年纪轻的时候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比如这首《阴天》，十几岁时听，那个时候只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等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再听这首歌，就会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原来爱情的真相李宗盛早早就讲过了，但也像他歌词里说的一样，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从听到听懂，我们需要花费无数的光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呢？当你花费一个下午悠闲的晒太阳，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做出多此类无用的事，浪费时间的罪恶感就会席卷上来。可是一味的追求有用，也会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呢？就像古人作画有留白，正是我们做的这些无用的缓慢的事，才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扰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

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姚花明、李军、史卫东、李红利出席活动；
1: 李军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初夏海风拂面，奔跑激情飞扬。5月31日7时，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鲅鱼圈世纪广场鸣枪开赛。历经12载匠心沉淀，全新升级的城市奔跑盛典再度点燃渤海湾畔的运动热潮。上万名跑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山海风光，用奔跑诠释城市活力。市委书记姚花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邵威、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省文体旅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友镇、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岩共同为比赛鸣枪发令。本次比赛由市政府主办，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监管，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赛事共吸引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其中全程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0名外籍跑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全程马拉松单项最高奖金10000元。为鼓励本地市民参与运动，赛事特别设置了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营口市民奖，分别对全程、半程马拉松营口及男女组别前8名选手予以奖励，让本土跑者收获专属荣誉。本届赛事精心配备84名官方配速员，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分别设置了7个配速组别，全域医疗、安保、补给、志愿者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为每一位选手保驾护航。为了让全国观众共赏赛事盛况与营口城市风光，本次赛事由央视网联合16家主流平台全程直播，镜头沿着奔跑赛道，将鲅鱼圈区秀美的山海景致、浓郁的人文底蕴、鲜活的城市烟火气与昂扬的城市活力传递到全国各地，为推动文旅融合、全民健身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的吴正林以2小时26分36秒的成绩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来自浙江的敖平平以2小时50分03秒斩获女子马拉松冠军。半程马拉松方面，男子组冠军由来自营口本土的选手王军获得，成绩为1小时9分52秒；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的李新瑞，成绩为1小时21分14秒。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张雪东、赵寒斌、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1: 本台记者报道，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近日国家和省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矿山安全的重大部署，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5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以4部2制方式深入营口宏大铁矿有限公司，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在矿山调度室，李军仔细查看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询问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执行和每日下井作业人数有关情况，逐一比对人员定位数据和视频监控记录。他强调，必须做到无视频不生产。

0: 管，严打监控造假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和矿领导班子成员等关键少数，要严格到现场履职、下井管理，准确掌握矿山安全生产状况，加大安全投入，推动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随后，李军接受入井前安全教育培训，严格履行下井安全程序，步行至井下作业面，实地查看巷道顶板支护、通风排水和斜坡道施工进度，询问岩层结构和掘进工艺，了解施工单位人员资质和安全管理协议落实情况。李军指出，企业在建设期更要居安思危，绝不能一包了之，转包企业和施工方都必须扛起安全责任，只要井下有人作业，矿方必须有专人代班盯守监督到位。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组织专家力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全员培训，使每一名矿工真正掌握应知应会的安全常识和自救技能，确保关键时刻用得上不出事。李军要求所有矿山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下井检查，亲自走一遍，亲自查一遍，把责任扛在肩上，要逐一核查停产和基建矿山用电、用水、用气数据，严查明庭暗开、以建代采，深化隐患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行业要将重大隐患等同于事故，严禁瞒报，强化行刑衔接，以最严手段、最硬措施管控安全风险，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地，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事故底线。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检查。
1: 晨光熹微，号角吹响，五月的最后一天，备受期待的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16000名跑友跨越山海奔赴这场专属邀约，在赛道上用脚步丈量城市脉络，在奔跑中感受营口的市民热情、美食魅力与文化底蕴，一场体育赛事与城市风采的双向奔赴就此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北京时间早晨6:51，我在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比赛现场为您带来报道。此刻整个赛场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齐聚营口鲅鱼圈世纪广场，大家热身蓄力，精神饱满，即将全情投入到早晨7点开跑的比赛当中。今年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最大亮点在于赛道在井中，人在画中跑，整个赛道串联起沿线的山海景观，形成一条美丽的风景廊道。在此我们也祝愿所有来到鲅鱼圈马拉松比赛的选手们，都能在这一路的美景与美食中体验治愈之旅，享受美好体验。
3: 3、2、1，
4: 上午7点，发令枪响，16000名跑友欢呼着冲出起点。他们之中有人奔赴热爱，挑战全程赛道，有人轻松畅跑，尽享半程风光。不同的身影，同样的热忱，汇成赛道上最动人的奔跑浪潮。一场奔跑，感受一座城市，一届又一届的营口鲅马，见证城区迭代，也见证营口整座城市的蓬勃成长，从最初的区级小众赛事成长为如今的东北老牌赛事，享誉全国、口碑爆棚的精品滨海马拉松。营口鲅马的故事在2026的全新赛道之上再次温柔延续，热血开篇。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配速员彭敏
5: 到这里的时候，感觉我们这的气候很舒服，组委会也很贴心，给我们配速员培训拍照。我们去了那个山海广场，这是我的那个每公里的配速条，我会以稳定的配速带领朋友们安全完赛。
4: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男子冠军王军，
6: 今年的赛道咱进行了优化，然后是比往年的话是一个顺时针的一个跑法，咱这个跑法就是对于我们运动员出成绩有很大的帮助。
4: 一场赛事激活一城烟火，今年的营口鲅马跳出单纯的体育竞技，深耕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模式，

0: 时市集火热开市，文创好物集中展销，特色特产全域展销，红旗大集烟火升腾，吃玩游购全域联动，业态分成。赛事不仅是赛场上的奔跑角逐，更是全程沸腾的狂欢盛会，真正实现让跑友走进营口，玩转营口，留在营口。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选手李德山：
1: 鲅鱼圈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一是赛道好，二呢就是鲅鱼圈人非常热情，这个城市非常美丽。跑完马拉松呢，我们准备在这玩两天。
2: 玩两天，有啥具体安排？
1: 具体就是泡温泉。
0: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选手江玉英：
3: 完赛之后呢，我们准备去一次汪山，然后去一下鲅鱼公主，然后准备去一下红旗大集逛一逛。
0: 13年沉淀，厚积薄发，新征程开启，步履铿锵。如今的营口鲅马不仅是一场奔跑赛事，更是营口面向全国全世界展现的一张闪亮城市名片。它让山海胜景走出辽南，让渔家文脉广为流传，让港城活力尽情绽放。体育的热度，文旅的温度，商业的烟火在此相融共生，让每一次奔跑都是一次城市魅力的深度输出。
4: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最后一名选手冲过终点线，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圆满落幕。喧嚣退去，城市迅速启动一键还原模式，清扫保洁，交通恢复同步提速，以高效行动恢复城市日常秩序与颜值。赛事全程洁净守护始终在线，环卫工人化身赛道移动保洁员，在发枪间隙补给站周边快速出动，手持扫帚、垃圾袋，精准捡拾纸杯、塑料包装袋等废弃物。他们见缝插针作业，不干扰比赛进程，不影响观赛体验，实现垃圾随铲随清，赛道时刻洁净，用汗水守护赛道整洁。赛事过后，城市复原工作全面提速，环卫力量全线铺开，地毯式清理，细致清扫整条赛道及人员集结区域，交通部门同步跟进，快速撤除沿途隔离设施、赛事标识，有序疏导路面车流人流，逐段解除临时封路管控，赛道由繁归静，道路由堵变通。一场赛事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跑友与游客真切感受到营口这座生态港城的精细管理与文明底色。
5: 本台记者报道，为拓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5月30号，中国银行营口分行在鲅鱼圈世纪广场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为参赛选手和市民普及金融知识，营造安全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知识融入文艺表演、趣味互动游戏当中，以情景化、通俗化的演绎形式，揭露各类新型金融诈骗手法，普及理性投资、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引导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守护个人征信与财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在中国银行展位、赛事专区等地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提醒大家切勿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警惕以高息高收益为噱头的虚假金融产品，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折页5000份，服务群众约1.2万人次，有效引导市民辨别投资风险，筑牢全民财富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举办五育润童心，一彩绽芳华校园文化艺术节，围绕艺术作品、体育特长、文艺表演三大板块，展现德智体美劳融合共育新格局。在艺术作品展示区，各类特色作品精彩纷呈，百米画卷童趣盎然，孩子们以画笔描绘多彩六一，书法作品笔墨工整，气韵生动，戏曲脸谱色彩鲜明，神韵兼备，手工作品精巧别致，妙趣横生。在体育特长展示环节，跳绳展演节奏明快，动作整齐，三步栏展示动感十足，文艺汇演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歌舞快乐请签收，舞蹈在阳光下成长， 古筝琵琶合奏双面宴巡，拉丁舞尽情摇摆，展现师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市图书馆走进老边区机关幼儿园开展赠书研学活动，共捐赠图书200余本，期刊杂志100余册。图书馆讲解员还通过展示图片向小朋友介绍了市图书馆整体环境和内部功能区域，讲解借书还书完整流程，普及爱护书籍、文明阅读小知识。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开展歌舞飞扬庆六一健康护航零距离主题活动，社区乐队合奏幸福年，少儿舞蹈百乌龙，广场舞我唱赞歌献祖国，歌曲西江月、井冈山等19个节目依次上演。向阳社区还联合多家医疗机构为居民开展公益健康检查。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已经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

0: 借阅过几本，
1: 有点远，
2: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5: 颜色都很漂亮，
6: 画里都有人物，
7: 都有男有女。
4: 对了，还有吗？
6: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8: 家有儿女，

天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嘉玉姐姐。

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要一起来讨论一款网红小玩具。不知道小朋友们在出去游玩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外面卖的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呢？那这些氢气球啊，是深受小朋友喜爱，而且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我相信啊，很多家长都给小朋友们买过吧。但是啊，你知道吗？这美丽的气球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气球炸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这说到氢气球的危险呢，可真的是威力不小。最近有这样的一条新闻，在广东的一座城市呢，有一位宝妈正在客厅陪着小朋友玩耍，但是呀，小朋友将手中的氢气球砸向了吹风机，马上就引发了爆炸。在视频中显示呀，火焰瞬间的扑向了妈妈的身体，小朋友也被吓了一跳。当爸爸听到叫声的时候，就赶紧从房间里冲出来查看情况。后来呀，小朋友的妈妈表示，小朋友受到了一些惊吓，身体并没有大碍，但是呀，孩子的妈妈却烧伤了，一个多星期之后仍然看着触目惊心，多处的皮肤啊还没有恢复好。没有明火，小朋友们可能会问，那氢气球为什么还会爆炸呢？专业人士啊就解释说，有可能是小朋友用氢气球拍打加热电器的时候造成了跳火，引发了爆炸。这样的案例啊还不止一个呢。在福建莆田的一个位置，有一位小女孩将氢气球放在了火锅炉子上烤。

下一秒啊，气球就爆炸了。还有呢，在江苏的一个公园门口也发生过氢气球的燃烧事故。在当时的现场画面显示呢，流动的摊贩手中售卖的氢气球瞬间就爆燃了。民警表示呢，事发的时候有一位抽烟的老爷爷路过，风啊就把气球刮到了老人手里的烟头上，引发了爆炸，所以呀，老人和一名小孩都受了轻伤。听完了这些案例之后啊，小朋友们会发现这氢气球的威力还真是不小。那也会有很多小朋友问起来，氢气球为什么会爆炸呢？其实呀，是为了让气球飞起来，贩卖氢气球的小贩们都会在气球里吹进一些密度比较小的气体，比如说像氢气、氦气。而氦气的燃点呢是非常低的，化纤的衣服摩擦产生的静电，还有未经熄灭的烟头，甚至是汽车尾气等等，都有可能引发它爆炸或者燃烧。曾经啊，有一个实验测试过，把市面上买来的气球固定，手持着一支火把慢慢靠近，看气球是否会迅速的燃烧起来。结果呀，是显而易见的。那将高温融化的塑料表面呢，温度非常的高，滴下来的塑料液体粘在人体的皮肤上，也会造成严重的烧伤以及烫伤。所以购买气球我们要做到哪几点呢？在2006年的7月份呢，国家有关部门曾经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释放气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啊，以惰性气体去取代氢气等易燃易爆炸的气体作为气球的填充物，并且呀，明确地规定了公共场所禁止灌充、释放氢气球以及它的上升空物品，禁止在各种场合灌充、手持氢气球。除了氢气球之外呢，那惰性气体像氦气也能使气球飘起来。目前呀，市场上氢气和氦气的价格是相差10倍以上的。所以说呀，还真就不排除有商家用氢气去填充气球。所以大家在购买气球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气球装的是氢气还是氦气之类的安全惰性气体，不要选择里面还有氢气或者其他可燃气体的气球。同时呀，也提醒大家在购买气球类玩具的时候，还要做到下面的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不建议给3岁以下的小朋友买气球玩，那8岁以下呀，最好是在大人的监控下玩。第二呢，就是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不在街头地摊等场所去购买。那街头销售的气球不少属于3无产品，质量比较差，还有薄厚不均匀，很容易爆炸伤人的，也是不能购买的。同时第三点呀，购买的气球不宜过大，太大的气球呢，在爆炸的瞬间产生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尤其呀是在密闭的空间里。第四点就是给气球充气的时候，不要过快、过亮，还有过猛的充气。充气的时候呀，也千万不要靠近小朋友的眼睛。第五点就是勿将气球拴在孩子的手腕还有扣子上。第六点就是勿把气球带进电梯、公交车或者放在自己的车上，因为一旦爆炸呀，密闭的空间冲击力会大很多。第七点呢，就是教育小朋友们玩气球的时候，应该选择在空旷的地带玩，并且呀，要远离火源、尖锐物等等。

和小朋友们说了这么多，让小朋友们了解了氢气的危害，也让小朋友们辨别了如何去挑选购买气球，以及在购买气球之后要注意哪些问题。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记住呢？虽然很多美丽的玩具的确好玩，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2: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3: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1: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2: 太舒服，为什么？
1: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3: 这是为什么？
4: 这是为什么？
0: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0: 有藏它。
1: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智慧斗来咪的环节。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只要一动啊就一身出汗，而且呢还有很多人都躲在空调房里，因为啊这凉爽的度夏保持身上的干爽是非常舒适的。那么呀，就会有很多脑洞大开的小朋友会在心里想，没出汗的日子还用不用洗澡呢？有些人呢觉得不用洗，而有些人觉得澡得天天洗。大家呀都别急，听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吧。首先要来了解的是，人为什么要洗澡呢？这是因为啊，皮肤每天接触空气会附着大量的细菌、病毒，甚至是虫卵。那这些外来生物呢，是人体健康的大敌。洗澡呢，就是为了清洁它们。我们呐，是人体的清洁工。那皮肤毛孔里的皮脂腺会分泌皮脂，皮脂呀是细菌的口粮，细菌快速繁殖就会导致皮肤红肿发炎。洗澡呢是可以清除皮脂的。
2: 咖喱咖喱香蕉苦瓜，榴莲臭臭配香茶。
1: 很多小伙伴会问了，这么干的天气怎么还会满脸油光长痘痘呢？这是因为呀，皮肤角质细胞28天更新一次，死亡的细胞覆盖在表皮的最外层，形成了角质层，而角质层堆积会造成毛孔的堵塞。搓澡啊，就是传统的去角质方法。那搓下的泥呢，就是角质层，洗泥浴就可以杀菌去死皮了。那如果身体出了很多汗，那就更应该洗澡了。因为汗液被皮肤上的微生物分解之后，会产生非常难闻的气味，全身那么臭，再不洗澡你可就交不到朋友了。而且汗液中的氯化钠等盐类成分堆积是比较多的，会破坏了皮肤组织细胞，会导致皮肤老化等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没有感觉出汗还需要洗澡吗？汗腺分泌汗液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方式。那事实上啊，并没有绝对的不出汗的情况。人不出汗可就生病。

是一般情况之下呀，每天每2到3天沐浴一次。炎热的夏季或者喜爱运动的小朋友们可以每天洗澡。总体来说呀，适合自己最重要。不同区域有别，生活在湿度大温度高的地区的人呐，一天冲几次澡也可以。那不同年龄呢，也是有别的。一般像小孩和老人的皮肤油脂分泌不旺盛，洗澡的频率也不必太高。不同肤质有异，干性皮肤的人洗澡别太勤，少用洗浴产品。汗腺发达爱出汗的人呐，每天冲澡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就算睡前不洗澡，也要洗脸洗脚勤换衣哦，保持健康啊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希望大家健康每一天。好啦，那今天的智慧哆来咪啊就是这样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小段好听的歌曲，我爱洗澡。

0: 学知识，谈风采，新闻，玩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老好听了。
3: 欢迎来到小魔女爸妈爸妈的家。
4: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小朋友们的才艺展示环节。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王佳一的《个子长大》。
5: 走入社会工作，自己生活，挣钱，孝敬父母。但是我知道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刚念初一，离18岁成年还有5、6年呢。我怎么才能一夜长大呢？我渴望一下子成年，因为少年时期实在是太乏味，没有新意了。现在的生活永远是学习、吃饭、睡觉3点一线，我很厌烦。我也知道自己是好高骛远，幻想不可能的事，但是我真的很想马上长大呀。你觉得我这样的想法可笑吗？佳一姐姐，我该怎么调整自己呢？
6: 对你微笑，
5: 亲爱的康阳同学，其实偶尔啊，我也会渴望回到我的少年时光，回到学习、吃饭、睡觉的3点一线生活。虽然说很乏味，但是却非常的简单纯粹。哪怕痛苦的时候，那痛苦也是相对单纯的，不像成年人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累还有责任。这个呀，要等你长大才能有所体会。其实偶尔我还会渴望快一些年老，因为年老啊，就可以睡到自然醒，晒晒太阳，赏赏花，聊聊家常，颐养天年。你瞧瞧，其实康阳同学，我也在做着不切实际的梦啊。其实啊，我们心里都是有类似的感受，只是想想而已。你也不妨问问你的同龄人还有长辈，其实大多数人啊，

都和你我一样，对现在年龄段里的生活会有所抱怨，所以说就时常幻想着回到过去或者投身未来。然而啊，当年少的人感到了与同学朋友之间尽情欢笑嬉戏的快乐的时候，还有当成年人拿到了薪水孝敬父母的时候，当老年人晒太阳赏花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不同的抱怨和幻想又没有了声息。人处在各个阶段呢，总是会有各个阶段的幸福和无奈，其实啊，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情况罢了。所以说，你不妨继续和你的渴望和幻想一直在一起，同时啊，也请把下面的道理听进去。我们的生活总是被过去、现在、将来三个词所概括的，我们既不可能回到过去，也永远跳不进未来，唯一能够把握的就只是现在了。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有人说现在是看得见的未来，而未来是通过无数的现在去堆积推进而到达的，所以没有现在哪有未来呢？所以呀，从这个意义上讲，把握好现在，你就等于赢得了一个好的未来。少年时期所有的努力和辛苦都是不会白费的，他们都是你未来的积淀。其实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跑得快多了，不信呀，康阳同学，你可以往回看，往回看之后，我相信你有更多的体会和感受。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小伟同学的留言。小伟同学说，佳怡姐姐你好，在我上小学之前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我们俩经常有说有笑，在奶奶的呵护下，我也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可是我马上要升入四年级了，我长大了，但我觉得和奶奶之间的话却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奶奶不再像以前那么宠我，反而对我越来越严格，我和奶奶走远了。我都想回到小时候啊，佳玉姐姐，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呢，小伟同学要祝贺你。祝贺你什么呢？就是祝贺你长大了，至少你自己感觉长大了。也许在奶奶的心里你也长大了，她不再把你当成三四岁的小孩来照顾，开始像大人一样对待你，对你公平对待。所以呀，你可能会觉得奶奶不那么宠你了，开始对你严格了。其实呀，奶奶还是那个爱你的奶奶，她的心是永远不会走远的，只是她表达爱的方式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在慢慢的改变。被当成大人好不好呢？佳玉姐姐呀，认识这样的一对双胞胎小姐妹。妹妹呢，从小体弱多病，一直被当作小朋友来对待。姐姐虽然比她大十分钟，但是因为身体好，性格也比较像男孩子，所以呀，从小被家人们当成大人对待。当妹妹还需要妈妈抱的时候，姐姐早早的就学会了爬。当妹妹需要妈妈喂饭的时候，姐姐已经学会了乖乖的端着饭碗自己吃了。妹妹还得妈妈帮着穿衣服的时候，姐姐呀都学会叠衣服了。在上大学的时候，姐姐已经开始靠自己的挣钱来赚取学费，但是呀，妹妹还在依靠着家里。虽然是双胞胎姐妹，但是为什么区别那么大呢？因为呀，姐姐习惯被当大人，像大人一样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就使得姐姐的自理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最后也成长得越来越坚强独立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被大人宠着呢？把自己变成大人，试着去理解和宠爱一下别人，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知道同学你想不想体会一下呢？俗话说得好，老小老小，越老越小。年纪大的人呐，其实跟小朋友是一样的，也是希望得到更多关爱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跟奶奶疏远，你也可以学着奶奶小时候呵护你的样子来帮助她。有时间呐，就多帮着奶奶做做家务，找一些奶奶喜欢的东西跟她玩一会儿。比如说跟她一起唱唱老歌，买几样奶奶爱吃的零食跟她一起分享。和奶奶拌嘴的时候也告诉自己，奶奶只是一个老小孩，我要让着她。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这很像和奶奶互相换角色呢？但实际上啊，你一天一天长大，奶奶的年龄却越来越大了。总有一天，奶奶会需要你来关心和照顾。到那个时候，你们可能还会回到从前，只不过你变成大人，奶奶变成宝宝了。所以呀，珍惜跟奶奶在一起的亲密时光吧。等长大之后再回忆起来，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接下来啊，我们听到的是小丽同学的留言。小丽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爸爸妈妈挺疼我的，平时对我也不是很严厉，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从小到大他们几乎从不夸我，最多也就是来一句还行还可以吧。佳玉姐姐，难道我在他们的眼里真的那么差吗？我很委屈呀。

亲爱的小丽同学你好，佳玉姐姐呀，先来给你分析一下。从你爸爸妈妈常说的还行还可以这两句口头禅来看，他们都是性格比较中规中矩的人，不太喜欢用夸张的词语来评价别人，这呀可能是他们的习惯，与你无关。另外他们也许是比较严谨和务实的人，深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这可能啊也是他们变相的激励你的一种方式。在生活中啊，有一个叫小鹏的姐姐遇到过跟你类似的情况。小鹏姐姐曾经跟我说，她的办法就是不要整天想着自己做事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评价，要真正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我想做什么，我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做得更好呢？怎么做我能更开心更有成就感呢？比如啊，就是学习小提琴的这件事儿。在这件事情上，小鹏姐姐是这么想的，我要每天练40分钟，如果我坚持下去，我就能把琴拉得很好。当我在学校的六一晚会表演独奏的时候，我感觉到开心和骄傲，我觉得自己太棒了。关注自己的感受，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依赖也不畏其他人的评价。所以呀，不要被动地等着爸爸妈妈来评价，要学会主动出击。你也可以主动地去夸一夸爸爸妈妈，当他们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的时候，你可以主动说，太香了，最喜欢吃爸爸妈妈做的饭菜，这呀就是家的味道。那当他们按时地去参加家长会的时候，也对他们说，太准时了，真靠谱。当他们工作忙加班加点儿，很晚回家的时候，也可以对他们说，辛苦了，我的爸爸妈妈太敬业了，为你们点个赞。小鹏姐姐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坚持了一段时间呢，她的妈妈还受到了她的影响，也开始用同样的语言去鼓励和表扬她了。所以佳玉姐姐觉得呀，小鹏姐姐的办法还真的就挺好的，不如你也来试试看。总结一下，就是不要太在意他人的评价和看法，聆听自己的内心，学会为自己鼓掌。同时呀，你的改变有可能影响身边的人，所以就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吧。

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这样的一次成长日记，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呢？欢迎大家来到留言区和佳怡姐姐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共同感受助人的快乐。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0: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百部经典每日诵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王维集中的精彩内容，一起来听听吧。
1: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熊一丁，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王维集。少年行四首其三，一身能掰两雕壶，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钓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这首诗写游侠少年在战场上的表现，首句写他武艺超群，能同时拉开两张硬弓，次句说他勇气过人，视敌人之千军万马无无物，三四句写他在强敌面前振敌自若，从容杀敌。全诗的描写有点理想化，赋予浪漫色彩，洋溢着一种乐观自信的旋律。这首《少年行》共四首，一首写任侠，二首写从军，三首写立功，四首写受赏。四首诗内容互有关联，这组诗语言简净有力，格调高亢昂扬。其中以身许国英勇杀敌的描写，深化了游侠少年义气的内涵。在游侠少年驰骋疆场为国杀敌的身影中，寄寓着诗人自己的豪情壮志，也反映了当时有志之士渴望为国立功的普遍心情。这组诗还反映了盛唐的任侠思想行为，以逐渐同建功立业、杀敌

赵国的人生理想结合，与此联相系，诗歌创作中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动向，游侠的义气与爱国的豪迈相结合，游侠诗与边塞诗相结合，这为盛唐诗歌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建立了新的风气。同心诵古韵，经典化新生，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于一英，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王维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平池》：春池深且广，会带轻舟回。迷迷绿平河，垂杨扫复开。这首诗以春池中绿萍机不可见的微细浮动，刻画出环境的曲径。诗写春池深广无波，水面上平铺密合的绿萍被轻舟划开，在轻舟过后，绿萍缓缓地合拢到了一起，而水边的垂柳被春风吹拂着，又轻轻地将它扫开。这种平淡而富有生机的景象，这种临水静观的意趣，不是心境悠闲虚静如王维，怎能观赏和领略到？余碧云谓：此恒有之景，唯幼成能道出之，不无道理。在这首诗中，诗人对景物的观察和描绘都堪称细致入微。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童心对对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

0: 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

0: 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3: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4: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5: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 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7: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8: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0: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街，两条锦鲤在荷叶街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4: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4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7: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8: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

0: 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 痛恐整幅大院即各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0: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2: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3: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着？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2: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4: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0: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5: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6: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7: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8: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9: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0: 独库公路。
9: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8: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

0: 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

0: 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

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1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
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

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的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旅社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丹丹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

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鱼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八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地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

虎敦英、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宝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廊洪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窑寨，依山傍水，如天人。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中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 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泥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要相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6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 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3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3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3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 80% 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每天早上的公园里啊，晨练的老年朋友都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健身步道上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快走的、倒走的，还有边走边拍打身体的。健身区里呢，一些老年朋友在健身器材上各种的摆动运动，空旷的地方大妈们跳广场舞，大树下边呢还有几位老人背对着大树撞击的，有的呢拍打着身体的，还有的倒着走的。记者询问了几位叔叔阿姨，他们说啊，这些锻炼方式对身体都有好处，所以呢一直都在坚持着。那么撞树、拍打身体、倒着走等等这些锻炼方式科学吗？哪些晨练运动更适合咱们老年人呢？晨练之前需不需要先吃早饭呢？锻炼的时间又要控制多久为最好呢？带着这些问题啊，西海都市报的记者采访了西宁市第一医疗集团总院骨科运动医学专家副主任医师范成。他告诉记者说，老年人晨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当的增加心肺功能，保持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的活力。范成介绍说，撞树、倒走、拍打身体等等锻炼的方式呢，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要根据自身的状况来进行锻炼。有基础病或者是有潜在疾病风险的老年人，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啊，感觉不错，可有的老年人撞完树呢，后背就不舒服，这都是个体差异不同造成的。所以啊，老年人晨练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不能盲目的跟风，更不能不动。适当的运动啊，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老年人当然也不例外了。不过，无论是什么运动，老年人都要在了解自身情况的前提下选择进行。范成说，从安全健康的角度出发，除了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舞剑等等这些类似的活动以外，还有几种方式也比较适合老年人来做。那到底是什么呢？您听云生啊，给您慢慢说说。首先一个是慢跑。慢跑啊，是比较大众化的一项运动，也是老年人首选的运动方式。除了有严重的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人群，其余的呢都可以把慢跑安排到晨练的运动当中。有研究发现，轻松的慢跑运动能够增强呼吸功能，增加肺活量，提高人体通气和换气的能力。长期坚持下去呢，对身体啊好处是非常多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选择走路或者散步。现在大部分的公园啊、小区的绿化呀都比较好。早晨咱们在河道边上走一走，哎，边走边拍打拍打身体，也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还有一项值得推荐的运动啊，是抖空竹。这个运动是需要上下肢互相配合来完成的，也是一项锻炼全身的运动。有兴趣的老年朋友啊，不妨学一下，多做还能够增强关节的灵活性，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再有呢，不喜欢室外运动的老人，咱们可以选择在家里边练练瑜伽。您别以为瑜伽是年轻人的专利，通过对肌肉的拉伸、关节的活动度，达到舒活筋骨、增加肌肉弹性的目的，老年人多练练瑜伽呀也不错。不过呢，老年人要以健身为主， 刚刚接触瑜伽的老年朋友，咱们先从基本的体位动作练起。老年人在室内晨练啊，也可以选择游泳，尤其是关节不好的老年朋友，可以通过游泳啊来锻炼全身的关节和肌肉，让关节呢慢慢变得灵活。颈肩部位不舒服的老年朋友呢，咱们可以打打羽毛球，长期坚持啊，可以增加四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范成还告诉记者说，不少老年人早起之后就出门锻炼，觉得应该练完了再回去吃早饭。其实这种做法啊是不对的，晨练之前咱们就应该先把早饭吃了，但是呢咱不能吃得太饱。空腹晨练呀，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容易诱发低血糖。血压不稳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呢，如果空腹锻炼，血管容易扩张，出现缺氧的症状。早晨起床以后，咱先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稀释血液的粘稠度，预防心肌梗塞、脑淤血或者脑血栓等等疾病的发生。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觉比较少，每天早晨5点钟啊准时就醒了，然后黑灯瞎火的就出门锻炼了，这种做法啊也是不可取的。老年人的视力普遍不是很好，哪怕说有路灯，光线也不强，这样呢就容易绊倒啊、摔倒啊，出现各种意外。习惯早起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先在室内做做准备活动，热热身，等外边的光线慢慢明朗的时候，咱们再出门晨练。晨练之前呢，老年人做一些必要的热身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老年朋友的关节润滑呀、肌肉啊、韧带呀都已经退化了，直接晨练可能会导致容易拉伤。运动之前呢，可以伸伸腿，扭扭踝关节，伸展一下腰部。晨练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最好啊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身体呢微微的出点汗，但是不觉得疲劳，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运动量从小到大循序渐进。最后范成还建议大家，很多患有疾病的老年人自身的运动会有所受限，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呢又不能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运动，您最好啊去咨询一下医生，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运动锻炼。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为您奉上老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谈幽默。我们来听听老舍先生对于幽默的理解。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其他一些词汇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原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义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需有思想性与艺术性。原来的那个外国字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不必在这儿一一介绍，我们只说一说现在我们怎么用这个字。英国的狄更斯、美国的马克吐温和俄罗斯的果戈里等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作品和别的伟大作品一样的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写的招笑有风趣。我们的相声是幽默文章的一种，它讽刺，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因为假若正言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的意味，他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使人先笑几声，而后细一咂摸，脸就红起来了。解放前通行的相声段子有许多只是打趣逗哏的滑稽，语言很庸俗，内容很空洞，只图招人一笑，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和文艺味道。解放后新编的段子就不同了，他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使人听了要发笑，也要去反省。这大致的也可以说明滑稽和幽默的不同。幽默文字不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运用智慧、聪明与种种招笑的技巧，使人读了发笑、惊异或啼笑皆非，受到教育。我们读一读狄更斯的、马克吐温的、果戈里的作品，便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听一段好的相声，也能明白些这个道理。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学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精辟。幽默的作家也必须有极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因为观察力极强，所以他能把生活中一切可笑的事儿、互相矛盾的事儿都看出来，具体的加以描画和批评。因为想象力极强，所以他能把观察到的加以夸张，使人一看就笑起来，而且永远不忘。不论是作家与否，都可以有幽默感。所谓幽默感，就是看出事物的可笑之处，而用可笑的话来解释它，或用幽默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说，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小孩子是不会客气的，马上叫出来，大鼻子。

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他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人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要翘，去写幽默的文章。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儿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更需注意，我们讥笑坏的品质和坏的行为，我们可绝不许讥笑本该同情的某些缺陷。我们应该同情盲人，同情聋子或哑巴，绝对不许讥笑他们。聆听了老舍先生这篇谈幽默的散文，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拥有一颗懂得幽默、笑看生活的心。到这里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喜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窦丞相领着刘秀拜见陶氏夫人。窦丞相开始啊开了个玩笑，说我能把汉殿下给变出来，让陶氏夫人闭上眼睛。然后呢，刘秀就来到陶氏夫人的面前，上前这一施礼，自称汉殿下刘秀与你有礼。陶氏猛然间睁眼一看，哎呀，真变出来了。仔细一瞧，过来跟自己施礼的这个10岁的小男孩，正是旁边站着那个书童。他是自称汉殿下，这是怎么回事？再瞧窦融，窦丞相已经站起来了。弟妹，你不要吃惊，你仔细听我说来。窦丞相这就从头至尾由本至末，打着王莽篡位开始说，一直到现在与夫人相见。等窦融把这些事情介绍完了，再看陶氏夫人老泪纵横，一撩衣襟给刘秀就跪下了，千岁。刘秀赶紧俯身跪倒，双手相搀，夫人，夫人，我知道您的丈夫是为我家的江山死的，我刘秀今生今世也不会忘怀。夫人呐，现在相父领我投奔到您这儿，咱们共商灭莽兴汉的大计。嘿，陶氏夫人一听，你别看汉殿下孩儿小，这几句话说的呀是那么回事儿。要不说有五虎上将、4大先锋、28秀、100万雄兵愿意追随刘秀灭莽兴汉，那不单单是恨王莽愿意保汉朝，也因为刘秀这个人了不起。你看才10岁的小孩，一句话就说到陶氏夫人心坎里边去了。陶氏夫人把刘秀抱住了，眼泪又淌下来了。千岁，你到了这儿就跟道家一样，你宽心放下吧，我们一定辅佐你推倒王莽，恢复汉室。这窦融就问起陶氏夫人来，那个吴汉知不知道当初，也就是10年前他父亲被王莽给杀了的事儿？陶氏夫人摇摇头，不知道，这10来年从来没跟儿子提过王莽怎么杀他父亲，也从来没敢说过，说孩子你长大了哇，领兵带队就杀王莽。因为孩子毕竟年岁甚小，虽然说镇金斗潼关3省大帅，可他还是年轻啊，羽翼未曾丰满。如果他要是在过去就知道他父亲是怎么死的，王莽怎么篡位，他要是一怒之下领着兵马杀向长安，斗不过王莽，反而被王莽所杀，因此上就过去那段事情从来没跟吴汉说过。哦，窦丞相听着点点头，心说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吴汉不知道和王莽有杀父之仇、灭国之恨，而只知道王莽是他的皇上，是他的岳丈， 他是驸马，他跟王莽的二女儿王桂英缔结良缘。大概这吴汉心里边把这个王莽还当成至亲至近的人呢。你要真现在就跟这吴汉说，说这王莽怎么跟你有仇，你应该杀他，不应该保他，应该保刘秀，这吴汉这脑子一时转不过来，恐怕还要为王莽抓刘秀呢。这个事情还真得谨慎。窦丞相和陶氏夫人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处理眼前的一些事情，就在这时外边有人进来报告，夫人，三七王苏大帅求见。嗯，这陶氏夫人还真不知道三七王大刀苏宪来了。你可本来吴汉说了，说自己啊先跟这公主见面去，一会儿派人再迎请大帅进城，但是苏宪在城外边是三等两等，左等也不来人接，右等也不来人接，他就着急了。但是吴汉进城以后把城门还就关上了，他想进城还真不太好进，急切之下他告诉人喊城，这一喊把潼关的副元帅马成马千里惊动了。马成马千里是吴汉的副手，不过这几年来都是马成和吴汉在一起练武，教吴汉武术，而且指点吴汉怎么守城池啊，退敌兵。那也就是说他是实实在在的通关大帅，只不过吴汉那是光高绝显，比他大一级。这马成他认识苏宪的，一看这是天下都招讨，大元帅来了，赶紧把城门就打开让他进来了。苏宪进来了一合计，那个刘秀肯定得跟窦丞相在一起，他们不会离开左右的。那么这个窦丞相现在在哪儿呢？不太清楚。我瞧这个吴汉他跟我呀显得有点生性，我跟他说话说不明白，我应该立刻去见陶氏夫人，向他说明刘秀之事，让这陶氏再命他儿子吴汉和我一起捉拿刘秀。到那时窦丞相，就算你狡诈多端也保不了那汉殿下刘秀。想到此处直接够奔陶氏夫人的府上。这陶氏夫人这才得报，让人把他请进来。这苏仙进来了一看，哎，这屋子里边啊就坐着陶氏夫人一个人，陶氏夫人手中拄着龙头拐杖，抬着脸瞧瞧他，用拐杖点点地，那意思啊也就算失礼了。三七王请坐吧，谢坐。这位大把金刀的坐旁边了。三七王，不知您大驾光临有何事情？夫人，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向夫人禀报。按说苏宪那是个王爷，亲王啊，三七亲王，还是兵马大帅，他跟这陶氏夫人不必要这么客气，但是他知道那陶氏和皇上王莽是亲家，那吴汉是东床大驸马，你这不客气点能行吗？哎，因此上说话他很注意。夫人呐，现在我赶到潼关就是要捉拿汉殿下刘秀。哦，我还真没听说过有个汉殿下刘秀，他在哪里呀？回夫人，窦荣窦丞相假借送公主到潼关成亲为名，暗中窝藏着汉殿下刘秀一起到了潼关，

0: 望夫人帮我查找着刘秀，到那时功劳都算夫人的。
1: 哦，原来如此。苏大帅，那么您先在这儿等候，我到外边去问一问，只要有刘秀就跑不了。
0: 哎，好好。
1: 这苏仙还没想到这陶氏夫人这么赶快就答应了，因为这当中里边啊关系到个窦丞相，那窦丞相那是朝中的左班大丞相，说不定陶氏夫人一想到窦丞相，他就会解释啊，那窦丞相能窝藏刘秀吗？没想到他立刻去查，苏宪就在这儿等着。
2: 可他哪知道啊，这陶氏夫人已然把这刘秀和窦丞相让到别的屋里边先藏起来了。这陶氏夫人到后院过月亮门，
3: 直接到驸马的院子里边，
2: 现在前边上厅，呵，画权行令，呼三喝四，是正搁那起哄的。
0: 是怎么着，这今天是驸马和这公主大喜的日子呀。本来这公主啊都被搀扶到里边去歇着去了，可是吴汉手下这帮年轻人那都是有名的战将啊，岁数不大，好闹，跟吴汉说，驸马，哈哈，把公主千岁请出来，咱们一起喝酒多乐呵呀。
1: 这吴汉也是年轻，一看都是自己的亲随，就又到里边把公主请出来了。
0: 这好几百人在上厅，这正在这儿高兴着呢，
1: 他们谁也没注意。就这时候陶氏进来了，到了这个地当央，当啷一下子把这龙头拐杖往地下那么一扔，是一屁股就坐在这个地下的，放声大哭。
0: 吴汉端着酒杯正跟这些战将喝着呢，来干干，嗯，猛然间听了娘一哭，回头一看，娘坐地下了，啪嚓，酒杯落地就打了。
1: 吴汉这个人呢，就一样最了不起的地点，就是对母亲呢他特别的孝心。
0: 一看母亲大哭失声，吓得他胆战魂飞，赶紧来到切近，扑通就跪下了。娘啊，不知您心中为何难过，您因何啼哭啊。
1: 这一下把公主也惊动了，公主也特别的贤惠，一看吴汉跑过去了，她赶紧也过来跪倒尘埃，王琦一起搀这老太太。陶氏不起来，眼泪一对一双往下淌
0: 啊，哎呀，吴汉就有点急了。娘啊，不知道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是谁惹您生气了，只要您说出来，我给您出气。
1: 这公主也说啊，婆母娘啊，您心里头难过，您得跟儿女我们说呀，我们呢给您做主，您看行不行啊。劝了半天，这老太太才止住哭声，被这儿子和儿媳搀起来到旁边坐下。这时候啊，老太太还抽抽搭搭的，显得特别的难过呀。
0: 武汉，公主，虽然说你们位高爵显，你们对我也特别的孝心，可是也难免有人欺夫为娘啊。
1: 吴汉一听那肺都要气大了，
0: 娘，有人竟敢欺负您，您也说说他是哪个人。
1: 这公主在旁边那腮帮也鼓起来了，心的话，我是公主啊，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边，有人敢惹我婆婆生气，你不成心找病吗？啊，
0: 武汉，公主，刚才三七王苏大帅来到府上见我，说我窝藏汉殿下刘秀，让我交出来。你说我现在年岁也不小了，可谓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啊。我说没有，他说我一定是窝藏起来了。我向他百般解释，他就是不听，而且他威胁我说交不出刘秀就要把我抓走。我越想越难过，我倒是不怕死，可是一想到我儿子是东窗大驸马，我的儿媳是金枝玉叶万岁爷的姑

0: 主，可他苏县竟仰仗他是兵马大元帅，什么三七王，在万岁驾下立了些许功劳，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你说我能不难过吗？哎呀，说着又哭上了。公主一想，这我刚刚嫁到吴家，刚跟驸马成亲，这苏县怎么就到这来闹事来了？释方才已经听说了，送亲的时候背后追的那个人马，他不是别的人马，闹了半天是苏县领来的人呢，吓得我们惊慌失措，一路紧奔，我的心呢到现在还没稳当，没成想他要抓什么刘秀，惊吓我的婆母娘。得给婆母娘出这口气，他看了看吴汉，驸马请你随我前来。这时候吴汉有公主给仗的胆子，那就更不在乎苏县了，肋下跨宝剑，一前一后，这就奔后院来，过月亮门到夫人这院，直接奔苏县现在休息等待的这个屋子。这时候啊，窦荣打别的屋也来到苏县那个屋啊，跟苏县两个人见面。苏县没说什么，心的话，窦荣，你别看你把刘秀藏起来了，现在夫人已经去打听，一会儿查明白了，把刘秀抓住就跑不了你窦荣。你看看这陶氏夫人到那边去闹一场，哭了好几气儿，这公主再赶到这儿来，这就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苏县开始在这儿等着，他这眼珠瞪得还挺大，等来等去他就有点乏了，他是个武将啊，较多，尤其是一路紧奔跑了200多里地，他就打盹儿，眼睛就闭上了，坐在椅子上他睡了。窦丞相虽然也折腾200多里地，不过窦丞相他较轻，平常一想到刘秀的安危他就失眠，现在他根本就没睡着，而且他这精神头还挺足，他是盘算着怎么能够对付得了这个苏县，来保住汉殿下。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气冲冲的公主已经走进来了，窦丞相侧头一看，苏县在旁边那坐着闭着眼，看来是睡了。好吧，你睡了，今天我就让你来点好瞧。这窦丞相赶紧站起身来，他给这公主施礼。不过窦丞相啊，这一招挺绝，他失礼是失礼，他没说话，他就是拱拱手鞠个躬。这公主呢一摆手，窦丞相就退到旁边去了。等公主坐在当中那个椅子上的时候，苏县还没醒呢，这下公主就来气了，心想呢，窦丞相身为朝中之首，左班大丞相见着我公主了都恭恭敬敬过来施礼，可是苏县你就坐在这儿连动都不动，你还闭着个眼，你都不看我。越想越气，啪一拍桌案，把苏县吓一跳。左右一看，旁边站着吴汉，这面还有窦荣，再抬头瞧公主，他一看公主就知道施礼了，那礼节是特别严谨的，你见着公主了必须得施礼啊。他赶紧站起身来，哎呀，公主千岁，不知您来此，我这厢欲与您有礼。走，三七王，你不在长安，来到潼关要做什么？这个我来到潼关是要捉拿汉殿下刘秀。你捉住了刘秀没有啊？方才我与陶氏夫人商量，夫人说她前去打听，让我等候。哼，我来问你，你到潼关大闹驸马府，可有皇上的旨意吗？
1: 苏县一想，大闹驸马府这话从何提起啊？
0: 他我，回公主，我没有旨意。什么？没有旨意，你就敢搅扰我的大喜的日子，使得我们不得安宁。驸马，吴汉站在旁边呢，跨步过来了。公主，你亮出宝剑，把他杀了。我的天哪，这公主也是年轻，

觉着自己大喜的日子没了脸了，一怒之下让吴汉亮剑杀人。这吴汉平日里对这苏宪印象就不好，公主这一发话，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噌剑拽出来了，奔苏宪就过来了。苏宪一看，哎呀，驸马，公主剑下留情。苏宪可知道那公主要杀他，那可能就是个白杀，你杀了他了，那皇上还能把自己女儿和驸马杀了吗？最后这公主和驸马再编出一些罪名来给他一加上，他死了还是白死呢？窦丞相在旁边一看，赶紧拦住了，哎呀，驸马剑下留情。你看窦丞相要不说话，这一剑就过来了。吴汉一看窦相说话了，收剑在手。窦丞相，不知你有何话要讲？窦丞相心里乐呀，心想这一对小夫妻你们真敢干呐！这个说你把他杀了，这个亮剑就过来杀。那苏宪是什么人呢？苏宪是王莽驾下的天下都招头兵马大元帅，官拜三七王。你们要把他杀了，那可能这王莽也不能给你们治什么罪，但是最后王莽得查呀，杀你们的时候那谁在跟前呢？最后就得查明，我窦荣窦子恒在跟前，我窦荣在这儿，为什么没有蓝公主和驸马呀？怎么没有保三七王啊？查来查去，这王莽就怀疑我对他的忠心。真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我卧底在朝中，以后要图谋他兴国的天下，恢复大汉的江山，那是特别的不利呀、啊。哎，所以他过来给求情。这时候公主还怒气未消啊，就听窦丞相说，哎呀，公主殿下，驸马公，三七王爷呢也是一心为国啊，为了主上这才要捉拿韩殿下刘秀啊，惊扰了夫人啊，惊扰了你们的大喜日子，你要杀他也是情在理中，不过念三七王过去对国家颇有功劳，还是死罪饶充活罪，你就打他一顿也就是了。苏宪在旁边一听，这又气这又恼，妈哭笑不得，心的话，窦荣啊窦荣，你要给我求情啊，你就把话说个圆圈点的，你怎么求情求半截儿啊？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打一顿就得了。他这正想着呢，苍啷一声，吴汉宝剑归匣，一腔怒气出不去，自己的母亲当众痛哭，他受得了吗？他一抬腿，这吴汉乃是大汉朝有名的大将啊，那一腿下去多大的劲儿啊，是照着这苏宪咵嚓就一脚。苏宪面对公主还不敢反抗，啪就摔那儿了。这吴汉也不管他的脑袋，什么头盔、身子、屁股和哪儿都踢，叮杠叮杠，就这一顿踢，把这苏宪踢的是鼻青脸肿、昏头胀脑。但是苏宪一语未敢发，他怕真要是一反对或者是一急了，那公主再告诉杀了他，那就坏了。不过我三七王今日受此欺辱，来日我是必擒。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说到三七王苏宪挨打，要说他这顿打呀，也真够冤的。那吴汉没管三七二十一，把他踹翻在地，听夯着一顿脚。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三七王兵马大帅，被踢得鼻青脸肿，盔歪甲斜。可是就这样，苏宪一句话没敢说。他心里明白呀，他面对的是公主和驸马，真要是他一发怒的话，这公主要一急了，这驸马说不定就把他杀了。这苏宪里里歪斜的打这驸马府里边啊往出来，都走到厅门这儿了，他回身向公主施一礼。公主殿下，如果说我回到长安城请来圣上的旨意，您是否能让我搜找刘秀？公主一听，哼，只要有皇上的旨意，也别说搜找刘秀，你就把潼关拆了我也不管，出去。是，这苏宪出来了。就在苏宪到里边拜见陶氏夫人，然后见公主挨打的这段时间里，他手下一些大将都在这驸马府外边啊等他。这苏烈苏中就说，哎呦，你看大帅喝喜酒喝多了，怎么走道啊这脚下都没根了，直晃的。他们哪知道那挨完打有点迷糊，他说赶紧过来施礼，大帅三七王。你别看这苏宪挨顿打，那叫忍辱负重，那毕竟是大帅，有那股帅威呀。你们听着，现在本帅我就要回长安城亲自面见圣上，我要请来皇王旨意搜查潼关，我要搜找刘秀，不捉到他我是誓不回军。不过现在我要离开潼关，恐怕在我离开这段时间里，那汉殿下刘秀就要趁机逃脱，因此邓涛张艾陈金柴良，有你们四员将要把住潼关东西两道门，没有我的号令，也别说是人，就是个鸟也不准在城里边飞出去，可曾听明白？是。吩咐完了，苏宪就带着苏烈苏忠两员将骑快马够奔长安城。单说他走了以后，这驸马陪着公主又回到驸马的上厅去，随着那些战将继续来庆贺他们的喜事啊，划拳行令啊，推杯换盏。这些人正高兴着喝着呢，陶氏夫人打外边进来了，把拐杖往地下一扔，一屁股坐在地下是放声大哭。你看刚才这陶氏夫人就到这坐地下哭一通了，哎，说这苏宪呢诬陷他藏刘秀啊，怎么欺负他呀，闹得公主发了一顿火，吴汉又把那苏宪好顿打。怎么这苏宪刚走，这老太太又到这儿坐着哭来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吴汉和公主已经跪在了陶氏夫人的面前。娘啊，您这怎么的，你怎么又哭了？娘，是不是有人欺负您了？您说又是谁欺负您了？哎，儿媳我一定给您出这口恶气，他就是天王老子，我也得要他的命。陶氏夫人沾沾泪水，慢慢从地下又起来了，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了看儿子和儿媳，

武汉公主，你们光顾成亲，哪知道娘我心中的苦处？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家有个规矩？嗯，这吴汉和公主一听，你看我，我看你，琢磨琢磨新的话，什么规矩不知道啊？公主就拿眼睛使劲地盯着吴汉，那意思，驸马呀，我刚嫁过来，我不知道你们家有什么规矩呀，这你怎么给忘了？那个规矩肯定是很严重的一个规矩，很重要的规矩，不然的话这婆母娘不能坐在地下当众嚎啕啊。这吴汉这脑子也在飞速的旋转，心想我怎么想不起来我们家有什么规矩呢？娘，儿子我不孝，我的确把咱家这规矩啊这给忘了，也是多喝了几杯酒。娘啊，您别生气，那您说说咱们家什么规矩来着，您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既是你没心记着，那么我就给你提个醒。咱们老吴家祖上的规矩，新媳妇进门必须上坟的。啊，这吴汉还有其他的贺客们一听啊，这嘴啊都裂开了。新的话呢，这怎么回事？新媳妇进门这就得上坟，那新媳妇进门，这是成亲的大喜日子，怎么能同时就上坟呢？这吴汉苦苦一笑，娘啊，这过去我也没听您说过咱们家有这个规矩。他那说这老吴家有没有这规矩？哪有这规矩？原来陶氏夫人见那苏县一走，苏县临走时都说了要回长安城请旨意回潼关，再搜查捉拿汉殿下刘秀。真要是那苏县请来旨意，那就拦不住他了。这潼关毕竟不太大呀，驸马府就更小，把刘秀藏在什么地方他搜也能搜出来呀，那可就坏了。前思后想，没别的主意，唯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哭闹上坟，借上坟出城这个机会把刘秀带出潼关，让他远走高飞。他是这么打算的。因此这陶氏夫人呢，他编罢接枣，他胡说说家里有这规矩。这吴汉一说没听说有这么规矩啊，这老太太唰把脸就撂起来了，不孝之子，夸他。这一句话吓得吴汉赶紧跪下了，娘，孩儿不孝。那公主也赶紧陪着吴汉给婆母娘跪下了。您听说，当初十年前这陶氏夫人在王莽跟前要三宗室，其中一宗室就是公主嫁到吴家以后就按家规不按国法，现在可起效用了，要按国法，那婆婆和驸马的见着公主给公主施礼，甚至得给公主磕头。但是要按家规呢，那这公主就得给老婆婆跪倒磕头，得跟婆婆客气了。公主临来之前听她的母亲，也就是现在大兴国的皇后啊，都跟她说了，说孩儿啊，你婆婆曾经要了三宗室，你父皇都答应了，其中有一条啊，就是得听你婆婆的。王桂英这个公主呢特别的贤惠，一听就乐了，说就算按国法，难道说我还能让婆婆给我磕头施礼吗？我是晚辈，我理应孝敬她。您看现在这公主就又给陶氏跪下了，然后用胳膊肘一碰吴汉，那意思啊，驸马你别多说了，婆母娘啊，那您说上坟咱就上坟，您看咱现在去行吗？现在去可以。这公主一转身把吴汉拉起来了，然后冲旁边一摆手，脱掉新装立刻换上校服。嗨，不，这些人一看这不岂有此理吗？这新媳妇你说把这绫罗绸纱都脱下去了，换上一身白衣，这就身带重孝，这就上坟去了。当然由此也可见公主的孝心，别人都垂头丧气，这酒甭喝了，随着上坟吧。

0: 老太太早就准备好了，把汉殿下刘秀就藏在自己的大轿之内。那轿不是寻常轿，相当大，而且是暖轿，冬天的时候里边能烧炉子，哎，夏天的时候一撤去特别宽敞。夫人上轿，吴汉上马，公主上辇，前呼后拥，这人马也得有百十多号。哎，这轿夫把这夫人往起这么一抬，这轿夫心里边也嘀咕，你还别说，夫人这几天呢还发福了，少说也得长了好几十斤呢，怎么沉了？他们哪知道这里边多个刘秀啊，那刘秀也得有七八十斤重啊。但是他们能敢多问什么吗？忽闪忽闪忽闪，抬着大轿奔东门来，准备从东门出去，然后奔祖坟。这祖坟呢，离这个潼关城也得有十几里地，有一片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庄园似的，这就是吴家的祖坟，这老祖宗们都埋在那个地方。可是东门刚这么一打开，夫人打轿里往外这一看，那心就忽悠一下，心想麻烦呢，怎么着呢？只见外边有很多的人马困着这个城门，为首有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都在三十多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在马的德胜钩上都挂着刀枪。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长安城来的人马，这一定是那大刀苏宪吩咐下来的，在这儿堵着呢。吴汉提马就过来了，吴汉一瞧，认识外边这两员大将是京城御林军的将军，那是邓涛张艾。邓将军张将军，不知你们在这儿有何事情？他们一看是驸马，赶紧下马施礼。哎呀，驸马公，我们奉大帅之命在这儿就堵着这个潼关城门。大帅说了，也别说人，就是一个飞鸟也不准出去，他上长安城请皇王圣旨，回过头来好搜找刘秀。哎，我们是奉命在此，不知道您现在是干什么？不管干什么，哎，您还是请回吧。你别看吴汉那是东床大驸马，但是他们两个人上边下令，上旨下派，那叫军令，令下如山倒，你爱谁谁往回挡，除非有大帅苏宪的号令，他才让这人出去。本来这吴汉也觉着呀，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去上坟呐，心里边啊有点闹腾，一见外边有人拦路，而且是那大帅下过来的令，他正好那就回来吧。他拨马呀往回来，到了轿跟前跟他母亲说话，娘啊，外边有将军拦挡着不让咱出去，是这么这么回事，苏大帅回长安请旨，回来要搜刘秀，怕刘秀跑了，你看咱们改日再去上坟行不行？听儿子这么一说，陶氏夫人脸上就像罩了一层寒霜。吴汉，要今天能上坟咱就去，今天要不能上坟永远不许上坟。
1: 他这位
0: 是娘。这吴汉心里边这火就上来了，本来啊是他母亲说这几句话使得他心里发火，不过他跟母亲敢发火吗？一怒之下他就瞧着外边这些人来气，心的话了，我是东床大驸马，镇金斗潼关三省的兵马大元帅，我是建光大三基的吴汉吴子言，你们竟敢拦了我的道路，你我。他这一生气，本来红扑扑着脸就有点发紫，公主在旁边凤眼里就瞧着了。他一看丈夫发火了，尤其是他听着婆母娘刚才说那几句话，他有点禁不住了。他这一摆手告诉凤眼向前，他就赶到了吴汉前边去了，直接奔城门来。来人，让外边为首的将军到我车前答话。是是。邓涛张艾一看凤辇到了，就知道这是公主啊，赶紧来

到妾近浮生跪倒，公主殿下，在下邓桃张爱与公主有礼，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奉苏大帅之命在这儿拦挡刘秀，你们看我这队人马里边有刘秀吗？他们一琢磨，这么多人上哪儿看着有刘秀啊？可是我们可不敢说这里边有刘秀啊。没有，你们竟敢拦我的大驾！我告诉你们，今天我的大喜日子，陪着我婆母娘要到祖坟，我们去上坟。你要如果敢拦挡我的道路，耽误了我去上坟，我就杀了你。可是这是大帅的命令，驸马。吴汉在后边一匹马就过来了，公主有何吩咐？你先把这两员将官给我杀了，我看他们闪不闪道路。公主且慢，驸马手下留情。邓涛张爱一听，得，大帅临走的时候吩咐了，而且下的死令，如果城里边啊出去人就要我们的命，但是现在我们要不闪开马上就没命啊。不过估计这公主她不能帮刘秀吧，因为她爹是当今大兴国的皇帝王莽啊。算了，好汉别吃眼前亏，让他过去吧。他这么想着，这一闪，公主这大队人马哗出来了，顺着东门一出来一拐奔祖坟，十几里地，是时间不大这就到了。此时已经接近黄昏，到了祖坟这个地方，里边早有人出来恭迎。你看三省大帅的吴家祖坟，每日里都有在这儿啊给料理的看着祖坟的，那不是一人两个人，那是十几个人呢，提前都得到通知了，这要上坟呢。哎，这就赶紧出来迎接这驸马、公主和陶氏夫人。提前跑到这儿来给报信的人呢，这也就随着这都跪下了啊。当然这提前也是随着他们一起出城，然后提前往这儿跑，那可不是说事先跑出来出城的，事先谁也出不来啊。单说这些人一进来，陶氏下了轿以后是跪在祖坟前失声痛哭。按说这人都已经死了多少年了，甚至有的都是前几辈子的人，你到这来上坟也不至于这么哭。可是陶氏夫人哭的是凄凄惨惨，天昏地暗，要说哭一会儿也就得了，不行，没头没脑，眼瞧这天就快黑起来，他在这一哭，那别人陪着都得跪着哭啊。那吴汉公主膝盖都已经跪疼了，尤其是公主金枝玉叶，那给谁这么跪过呀？不过他也得挺着，那汗呢都往下淌，后边那些军卒就更甭说了，这些人心里都嘀咕，一定是这陶氏夫人瞧这儿子娶媳妇儿，他心里边也想老伴儿了。老伴儿十几年前故去，他一想到儿子娶了媳妇儿，他就孤苦伶仃。真有老伴儿作伴的话，夫唱夫随该多好。不过你这么一来，我们都陪着你遭罪。再者说呀，这老太太做事有点过分。你不管怎么地，你得给公主留个面子。人家公主从长安嫁到你家来了，你就两次在上厅连哭再闹，人公主都不挑理，说上坟你走走过程就行了，你干嘛一跪那儿你跪一个多时辰，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些人哪里知道老太太是没招才跪这儿不起来。陶氏就想啊，汉殿下刘秀就在我的大轿之内，我已经把他带出长安了，不过现在周围有许多兵丁，你别看这些人都是潼关的兵丁，都是我儿子的部下，但是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王莽和他有杀父之仇。
我儿子大概还是耿耿忠心，要保着大兴国，要做王莽的镇金斗通关三省

帅呢？在这种时候，我怎敢和我儿吴汉吐露真情？此时此刻，我要跟他一说汉殿下刘秀在轿里，恐怕我的儿子就会捉刘秀进京邀功请赏啊。不过眼前这么多人，汉殿下在轿里边，他还无法脱身，让我如何是好？这越想越着急，本来开始还是假哭，这一为刘秀着急，心中一为难，哭着哭着就真哭了。而且想到窦丞相含辛茹苦啊，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窦金莲送到寒宫，把这刘秀殿下换出来，人家养十年呐都没有出现危险，送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都不能使殿下安然地离开潼关城，我还谈什么灭莽兴汉辅佐殿下呀？呵，想到这儿是十分的伤感。这天就快大黑了，吴汉着急了，几次想起身跟娘说句话，但是公主知道这老婆婆脾气挺怪，别惹她生气了，她老哭啊，等她哭够了就不哭了，哎，用胳膊肘就碰吴汉的意思，你别说话。哎，吴汉又归今儿的跪那儿了。就在此时，只听着在这个祖坟的外边西南的这个方向有战马的声音，而且不是一匹两匹马，是马队哗哗，紧跟着就听有人喊叫一声，将吴将军祖坟包围。这一片儿，那也方圆几里地，说包围那可得用很多人马，不过现在来的这人马呀可很多，一声令下就把这祖坟处围得个水泄不通。那是谁来了？不是别人，正是三七王大刀苏宪。原来苏宪回京请旨，他走到半途就遇到送旨意的人了。原来苏宪头一次奔潼关的时候，他就命手下人到八宝金殿见王莽，说明自己追窦丞相去抓刘秀。王莽就下了一道旨意，派人送给他，正好半渡接到，立刻返回潼关。可是一见着邓涛张艾这两员将，说了他们去上坟去了。哎呀，不好，一定是将刘秀带到祖坟，我应该速速前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 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三四十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

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三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三到八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八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变异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7年3月开始，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陆续有30多位老人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起因竟是因为一份进店领礼品的宣传单。这些老人被购买返利产品能治病，获得的高额返利也能用来养老的这个说法给洗脑了，把自己的养老本用来投资购买返利产品，结果呢，血本无归。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跟您说说发生在山东的这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2018年3月20号，日照市蓝山区63岁的穆大妈前来报案，说自己在2017年3月的某一天，路过兴华商贸店，有人递过来宣传单，说进店就可以领鸡蛋，于是呢，就说进去瞧两眼吧。当天呢，他拿到了6个免费的鸡蛋，也知道了购买返利产品可以获得返利的这件事儿。后来呢，他又去店里做了3次免费的身体保健，店长啊就开始动员他了啊，购买返利产品吧。于是他先后投了6次，一共是148,960块。直到当年的10月，会员返利停止了，公司关门了，连人都找不着了，穆大妈才渐渐地感觉到，我被骗了吧。穆大妈报案之后没几天，一位68岁的姓王的老人也来反映说被兴华商贸店给骗了钱了。老人介绍说，自己啊跟着去参加了基地免费游，得知了公司啊规模大效益好，于是呢分多次购买了等级最高的会员资格，前后啊一共投入了143,000块钱，只收回了多少呢？22,028块钱的返利。接下来的一周之内，蓝山公安分局陆续的又接到了30多个受害人的报案。经过调查呀，27岁的张某，2017年初经人介绍进入了一家经营保健品、保健仪器、床上四件套等等这些产品的兴华商贸公司担任见习经理职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啊，他带着总公司的使命筹建蓝山分店，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随后呢，张某租了一个沿街的商铺，商铺啊靠近集市，老年人比较多，这样呢方便他们开展所谓的工作。又联系了广告公司，做了兴华会员服务中心的门头，印制了有2000多份带有进店有礼品字样的宣传单。等到总公司配备的保健产品到位之后，2017年3月中旬，兴华商贸店正式开张了。后来呢，他还联系了自己28岁的朋友李某，担任兴华店的店长。发放宣传单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每天都有顾客进店领礼品，大多数呢都是老年人。第一天到店的人数啊有40多人，张某估摸着这人数差不多了，于是呢就到店里边开始他的讲课了，通过口述和播放视频向顾客介绍公司的规模、运营的模式，还有自己的产品等等等等，承诺

说顾客购买了兴华电的产品之后就可以成为公司的会员了，公司呢会根据营业额的 30% 给每位会员返利。还告诉老人说，您购买返利产品不仅能治病，获得返利的还能用来养老，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了让顾客信任公司，放心的购买产品，公司呢还推出了免费给顾客做身体保健，组织什么基地免费游这些项目。旅游回来之后啊，不少老人就陆续的开始购买产品了。会员收到返利之后呢，又口口相传，购买会员的人是越来越多，一直到案发前，一共啊就收入了100多万呢。张某和李某分工明确，前者是负责讲课的，后者呢主要负责宣传和吸收会员。会员交上来的钱直接打给总公司，返现的过程是通过总公司的兴华网站系统进行的。每个会员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会员和店长都能够登录查看每天的返现数据。返利正常的也就进行了几个月，尝到甜头的老人呢，就瞒着自己的家里人，拿着什么拆迁款呐、养老金呐，还有存起来准备治病的钱呐，都上这儿来购买会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利金额逐渐递减了。后期啊，把返利的时间由最初的每一天返利变成了每周一到周五返利，一直到2017年的10月，会员们的返利被彻底停止了。再到后来，兴华商贸店是人去楼空，老人们这才意识到，哎呦，这是一个骗局呀。2018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某和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做出了逮捕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发放传单、讲课、组织旅游、口口相传等等这些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从而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高额返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件发展到现在，涉事的兴华商贸公司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主要负责人那人家已经跑路了，上当受骗的老人们的钱呢，就算是打了水漂喽。所以云生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咱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天上啊下雨下雪下冰雹下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会掉馅饼，无缘无故的好事啊，不太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遇到事儿呢，咱们得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尤其是涉及到大额资金的支出，一定不要自己拿主意。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啊，我们经常说人上了年纪就应该吃得清淡一点，尤其是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更是格外的要注意饮食当中盐的摄入。那前些日子呢，扬州的一位赵老太太却因为吃得太清淡了，反而住进了医院。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赵奶奶呀，最近得了感冒了啊，您能听得出来，跟我一样都感冒了。可是好几天呢，吃药啊喝水呀，总是不见好，不仅咳嗽加重了，还发烧了，到了后期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老太太就告诉

家里人说，哎呦，我感冒之后啊，我这个精神状态就不好哦，全身没有力气，走路也没劲儿，坐在沙发上啊，想拿起身边的东西，我都站不起来了。家里人呢，也发现老太太状态不对呀，精神很明显的很萎靡呀，以为老人呢是患了流感了，于是就带她到医院就诊。经过呼吸内科医师佘红莹的检查，诊断出来老人呢患的是肺炎。老太太咳嗽痰多，肺部已经出现了感染，但是跟家属交流过后啊，医生认为老人全身无力的症状并不仅仅是肺炎导致的，全身无力、嗜睡、精神萎靡，根据临床的判断，老太太的症状啊，有可能是由于缺乏某种电解质所导致的。经过详细的检查，佘医生发现老人还患了低钠血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赵奶奶体内的钠含量已经低于正常值的 15% 了，幸好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呢还会危及到生命呢。医生解释说啊，低钠血症是常见的电解质紊乱，一般表现呢就是精神萎靡、嗜睡、体温下降，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惊厥，后续呢可能还会引发器官水肿、衰竭，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赵老太太住院之后啊，佘医生立刻给予了补钠的治疗，随后呢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基本慢慢恢复了。那为什么老太太突然出现了低钠血症呢？经过医生跟家属的交流啊，终于找出了病因。原来啊，老太太一直患有高血压，家人为她的健康着想啊，坚持让老人清淡饮食，对老人的饮食呢是严格的把控，所有的菜都得少放，甚至是不放盐，这也都是为了老人好嘛。可是没想到啊，老人就因为这个给吃出毛病来了。医生表示说，现在大部分老人都很注重健康，对于日常生活饮食呢过于的苛刻了，总认为吃盐是越少越好，饮食是越清淡越好。可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啊也是养生的误区之一。限制盐的摄入量是对于大众人群以前的不良饮食习惯的一种纠正，但是呢，如果限制盐的摄入变成了禁止盐的摄入，甚至根本就不摄入盐分了，那就矫枉过正了。佘医生告诉记者说，自己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全身无力的患者，跟这位赵老太太呢一样，也是电解质紊乱。不过那个患者呀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走路的时候啊突然脚一软就跌倒了，送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任何的毛病，结果啊没多久又摔了个跟头，于是呢赶紧又送到医院检查呀，发现啊是缺钾所导致的。这位女性朋友的病因也是因为饮食，为了减肥呀，这个女孩啊索性就不吃主食，于是导致了缺钾。人体缺钾以后会出现全身乏力、精神懈怠等等症状，严重的呀可能都不能走路，甚至还会发生呼吸机麻痹，导致呼吸困难，进而呢引发生命危险的情况。那患有缺钾症的朋友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像香蕉啊、草莓啊，还有柑橘、葡萄、柚子、西瓜都可以。另外啊，蔬菜像什么菠菜呀、山药啊、毛豆啊、苋菜呀、大葱啊，这些蔬菜当中也是含钾量比较丰富的。其实啊，盐摄入量也是有讲究的，吃多了肯定是不行，但是吃少了或者不吃呢，那就更不行了。可是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专家提醒说，一般正常人每天要摄入6到9克的盐，但是过高的钠盐摄取量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啊，最好控制在6克或者6克以下。那如果自己还患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呢，有风险因素，比如说什么高血压。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1: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王新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0: 在沈阳机器人大会上，记者遇见更聪明会思考的机器人，感受无限可能。
1: 我省加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建设，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保障春灌。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1: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战平长春队，上千名大连球迷千里助威，共赴热爱。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市调研，他强调，锦州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奥宏药业是锦州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许昆林走进车间，查看智能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布局和研发进展，对一款产品成功获批一类创新药并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表示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协同育人，依托母公司复星医药的全球化研发体系，积极引进新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指出，锦州要加快壮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以龙头企业为牵引，集聚优质资源，用好相关政策措施，全过程支持研发创新，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
0: 许昆林来到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得知企业的高分子材料核心单体产品供不应求，正在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增加品类，他十分高兴，叮嘱企业抓实抓细安全生产，走深走实自主创新之路。在辽宁新华龙大有牧业有限公司，许昆林深入焙烧车间和中控室，了解生产工艺，实地查看稀有贵金属来回收项目、焙烧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希望企业拓展产业链布局，不断提升资源回收利用水平。每到一处，许昆林都仔细询问企业诉求，了解对营商环境的实际感受，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建立企业服务专员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实打实助企纾困。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吃透用足政策，科学谋划储备重大项目，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强化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加快项目建设，形成更多投资量、实物量。
1: 初夏时节，锦州大凌河口湿地水波潋滟，鸥鸟翔集，昔日的盐碱荒滩经过十多年持续治理，已逐步建起河海湿地的生态循环系统。许昆林乘船深入湿地，查看退氧还湿、盐沼修复工程进展，了解水质、生物种类变化，与正在进行盐学游的小朋友们互动交流，听取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建设运营情况介绍，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湿地的生态功能，适度引入湿地生态游等业态，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许昆林指出，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激发绿色发展新动能。
0: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许昆林来到临海市严家镇山神村，听取基层党建工作汇报，实地查看高标准大棚，与村民技术人员亲切交流，

0: 了解投入产出、打造品牌、带动就业等情况。对当地整合资源资金、跨镇联村共建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引育壮大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队伍。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统筹推动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扎实推进宜区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王新伟来到沈阳市浑南区信访局，热情接待了四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房产证办理、小区基础设施完善等问题，详细了解相关地区和部门的办理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解决到位。
0: 接访后，王新伟听取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连着民心，关乎大局，是检验党员干部宗旨意识、责任担当和工作作风的试金石，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的价值导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面对面倾听呼声，心贴心沟通交流，实打实解决问题，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要深化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发现再早、防范在先、处置再小。要着力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健全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机制，大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要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把信访问题化解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结合起来，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包积案、解难案、理旧账、清欠账，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守办责任，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尽心尽力解决一件事，举一反三办好一类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沈阳市市长吕志成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沈阳机器人大会昨天正式开幕，80多家机器人领域知名企业带来了97款前沿机器人，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决策能力的思想型机器人同台展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到未来的无限可能。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从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了仿生两栖海龟机器人、人形康复外骨骼，以及我身旁的这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它呢更是直接把科幻电影里的意念控物画面照进了现实。佩戴上头环呢，设备就能实时捕捉解析我的专注力，达标之后呢就能操控机械手完成动作。而这项技术目前也已经用于肢体残障人群的假肢控制。
1: 辽宁奇迹科技

0: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明航。
1: 里面有自己的内部的自研芯片和我们的 AI 算法，我们可以通过采集脑电波来控制我们这个机械手。未来呢，我们也是想在尝试让这个脑接口的技术和我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一个融合，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模式。
0: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蓝大鹏。
2: 就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软件硬件跟工艺包全自主可研的一个产品，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我们是在整个的应用的算法落地都实现了跨越的一步，现在的这个场景已经在真实的工厂在持续了。
3: 自2015年创办以来，沈阳机器人大会已成功举办至第九届。今年，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参展机器人的自主思考能力显著提升。这也成为本次大会开幕式及论坛中业界专家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具身智能更是引发全体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田苗。
4: 它可能将来是一个千亿和万亿的市场，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和自动驾驶啊、低空经济啊、人形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聚合的智能产业，带来一些变革性的、崭新的应用。
3: 大会现场，沈阳市发布沈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辽宁具身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东北亚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同时成立。灵巧的机械臂和聪明的大脑正在给未来创造更多可能。韩国高丽大学工科院产业经营工学部名誉教授张东植。
5: 我是第一次来沈阳，了解到现在沈阳的机器人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前景很可观。
3: 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是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国家队。当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相遇，机器人行业便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与发展红利。在本届大会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沈阳机器人面向未来的新尝试、新探索，也期待着未来的新收获。
0: 眼下，辽宁春冠进入关键阶段。今年，我省在充分利用无人机巡渠等智能装备的同时，还启动企业化管水等改革举措，全力保障春冠。
3: 沈阳浑北灌区作为我省唯一的数字孪生灌区试点，通过构建灌区数字孪生模型，整合水情、伤情和作物需水数据，实现了灌溉精准调度和智能化管理。今年春冠期间，全新投入使用的无人机也成为巡检好帮手，设备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巡查灌区农灌渠道。以往近十公里的巡检路线，如今往返仅需十几分钟，工作人员足不出户，依托远程系统就能完成多项监测工作。沈阳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运行调度员生立阳。
6: 有些河道的地方会有一些淤堵点、堵水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水量过大，造成这种漫堤有存在这样的风险啊，我们也要及时的避免。
0: 浑北灌区今年还新增了39套流量监测系统、9套田间水位监测站和2套水质监测系统等设备。沈阳市于洪区农田用水节水灌溉专用合作社负责人那长春。
7: 我摄像头24小时、几个小时，我一晃，我就知道谁哪泡多少、泡多少地了。过去全靠人了，得人得向那骑车往向那跑去起多高、落多高的，我们半夜都得去。这随时随地，我们随时沟通，随这个平台我们就操准了。
0: 沈阳市水务事务服务中心灌区工作部运行调度办高级工程师陈丽。
8: 数字孪生平台的建设呢，为我们科学精准调度提供了依据，也可以通过这些水量、水资源的现状呢，分析那个苗情、伤情，更好的为农户和农田灌溉做好我们的保障工作。
0: 依托我省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辽阳灌区率先对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以特许经营模式接管灌区30年，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农业节水灌溉。南水北调辽阳水网公司副总经理林伟。
9: 通过提升那个硬件设施，提高这个水利用系数，再一个呢就是精细化管理，实行接地水价，改变了老百姓原有的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的习惯，综合实现了节水率20%。
0: 今年我省计划农田灌溉面积1623.5

0: 1.7万亩，全年灌溉用水总量预计65.18亿立方米。春灌将在本月上旬结束。针对后期田间用水及抗旱需求，我省将制定省属水库应急调度预案，适时做好灌区抗旱补水及农田排涝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水利保障。
1: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昨天民建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等，同意郭彩云辞去民建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委员职务，补选戚国强为民建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民建组织和广大会员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民建智慧和力量。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上充满关爱与温暖的节日礼物。由省妇联团生委主办的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在沈阳启动，活动现场为困境儿童结对儿童代表送上爱心礼包。
1: 省民政厅在沈阳市儿童福利院举办困境儿童关爱活动，并启动星星屋孤独症康教一体班项目，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与心灵成长。梨花初绽2026年辽宁省青少年戏曲晚会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成果展演在沈阳精彩上演，各地青少年登台献艺。大连市500多名小学生通过情景剧的形式，将梭鱼湾足球场、莺歌石科学城、观象鹰纪念馆等城市地标场景串联起来，感受城市发展脉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实验小学的孩子们，用一场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出欢度节日。
0: 米兰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携自传《命运翻转》寄予青少年成长，以逆袭之路激励青少年不惧挫折逐梦前行。本溪市实验小学组织孩子用运动竞技与文化体验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抚顺盘锦营口的幼儿园举行足球赛、趣味运动会、校园游戏节等，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积极挑战。在沈阳市沈河区莲花实验幼儿园举办的科技节上，丰富多彩的科学实验项目让孩子们在探索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儿童节期间，沈阳方特欢乐世界里童趣飞扬，除了热闹的熊出没亲子跑、物理科学秀、卡通大巡游、夜场烟花秀，把欢乐拉满。
1: 5月31号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两强对话最终1-1握手言和。目前大连队暂列积分榜次席，长春队第四名。请听本台记者孙晨天在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长春队和大连队开始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关注到长春队的99号队员薛敏宏、王庆峰进入了首发。
1: 东北超长春队队员王庆峰：
4: 太刺激了，这就是体育精神，这也就是体育的魅力。欢迎我们山海有情天辽地辽宁的朋友们常来长春。
0: 上半场比赛进行到12分钟，长春队获得了大连队做出调整，场上局势有所改观。当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中后卫殷少康大连队做出调整，场上局势有所改观。当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中后卫殷少康打进扳平的一球，最终双方1-1战平。虽然在客场大连球迷的人数不如主队，但每一次大连队的进攻，大连球迷的呐喊声和气势都丝毫不输主队球迷。东北超大连队队员殷少康：
5: 全队努力吧，就算我们后防线补个救吧，还是谢谢球迷吧，这么远跑过来给我们加油助威。
0: 大连球迷王世杰：
6: 这场比赛能在客场拿到一分也是相当

0: 错了。我觉得作为大连的这些孩子吧，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1: 在5月31号大连与长春的东北超比赛中，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看台上，上千名大连球迷用一场跨越千里的蓝色远征诠释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从长春发来的报道。
2: 700公里，这是大连到长春的距离，更是足球激情蔓延的距离。今天大连队这边会有多组的球迷从各处赶来，有足球协会组织的助威团，也有自发自驾的远征军，更有在上场比赛当中被大连队圈了粉的哈尔滨球迷。
1: 随着比赛时间临近，来自大连的球迷陆续赶到了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
3: 我们早晨4点半出发，然后到这儿已经下午1点半，这一路是特别兴奋。
4: 因为我们热爱足球，本身我们就是足球城，所以说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轻于驾驶。
5: 看完大连昆城的比赛，然后连夜开车，今天早上5点多赶到的长春。
6: 从赛场上两队球员奋力拼搏，到球迷们跨越山海的日夜兼程，足球情怀跨越了地域界限。不管是大连球迷还是长春亲戚、哈尔滨老铁，都沉浸于场上的热血氛围，用友好互动和轮番助威尽显东北一家亲的豪爽大气。
7: 南方的，然后来北方读书，可能是个人比较喜欢大连这个城市，因为是海边，然后呢大连的话他们是派出了很多高校的学生，所以来这边给大连队加油。
8: 一直都跟着咱们那个东北超的每个赛事，只要大连队在我就在，长春球迷对我们大连人非常的这个有欢迎，我非常开心。
9: 大连加油，辽宁加油，东北超加油。
1: 本台记者郭点点报道，为迎接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市联合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推出重磅文旅惠民政策。6月15号到21号，持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的球迷，以及来自上海市、江苏省等辽宁及七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均可以免费畅游省内7座城市43家景区。
6: 瑞平1.2亿人的掌声。东北超第二轮，通辽大胜鸡西，大连战平长春。大连队赛后把客队更衣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球员们互加微信，把绿茵场上的友谊延续到了场外。看台上同样暖流涌动，长春主场全场共唱改编版的《大海啊故乡》，欢迎大连队的到来。通辽主场主队球迷合唱《乌苏里船歌》，送别客队鸡西。最妙的是鸡西队队长孙元赛前豪言4-2拿下通辽，结果是4球落败，反向预测成为全网梗王。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比进球还圈粉。
1: 胜负之外，文旅火了，消费热了，赞助商的真金白银收到了超值回报，赛场是入场更是市场。4省区1.2亿人把最热情的掌声献给了东北超，不为输赢，只为情谊，为笑声，为活力。这掌声响在当下，更寄望未来。1.2亿人的掌声献给东北这片热土上正在生长的无限可能。
6: 本台综合报道，朝阳市首家市属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朝阳职业技术学院日前正式揭牌成立。学院首批开设护理、机械制造、电气自动化等6个专业，精准对接地方医养健康、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重点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和90家重点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1: 近日，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启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来料加工白名单试点。试点规划专用区域，实行物理隔离、闭环管理，确保数据进来加工，出去不留。白名单内免于申报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6: 我省重点电网工程盘锦辽滨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5月31号正式投运。该项目主要满足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生产用电需求，同时为辽宁南部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保障。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沈阳、鞍山北部一气温，抚顺丹东地区15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2摄氏度；最高一气温，抚顺丹东地区15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23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接下来的时间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局部8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白圈32到19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局部8级，晚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白圈32到19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

0: 网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1: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 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0: 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引遥一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 DLO 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7: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

0: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

0: 遍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及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

0: 据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 哎，好球！
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4: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那么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小暴雨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时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局部会8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气温，营口城区28度到19度。盖州31度到19度，大石桥32度到19度，鲅鱼圈32度到19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局部8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1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9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助餐服务守护老人热乎饭。
1: 营口60余万亩水田插秧进入收尾阶段。
2: 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6一儿童节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我市紧盯老年人吃饭难的群众关切，将老年助餐服务作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抓手，以政策赋能、多元运营、贴心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放心饭、实惠饭。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助老食堂60处，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养老服务民生福祉持续升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正午时分，记者走进西市区清华社区助老食堂，看到前来就餐的居民早早就在收款台前排起了长队，整洁明亮的就餐区里，热气腾腾的营养饭菜整齐摆放，清淡软烂的养生炒菜，实惠亲民的就餐价格，贴心周到的服务，让家门口的幸福餐桌温情满满，彻底解决了

0: 老年群体做饭难、吃饭难的烦心事，成为守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暖心驿站。清华社区居民贾忠志：
1: 我在这个挺长时间了，他们中午上这来吃饭，他们做的也好，干净，特别的对这个上岁数的老年人，哎，我今年89了，第二楼就能吃饭菜，挺好。
0: 清华社区助老食堂负责人杨小希：
2: 我们针对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有一定的优惠政策。65到75周岁老人早餐优惠2元，午餐优惠4元；76到90周岁的老人早餐优惠3元，午餐优惠5元；9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享受优惠政策。我们助老食堂里呢，每天大概都有7到8位老人是免费就餐的。我们每天这个菜谱的制定呢是根据这个季节来的。你像现在是处于夏天，那我们夏天呢制定的这菜谱可能就会以清淡的、爽口的这个菜品为主。
0: 秉持小食堂大民生的工作理念，我市将助老食堂建设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统筹各级财政资金500余万元，盘活社区闲置房产资源，创新推行公建民营、公建国营、民建公住等多元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老年人口分布，在城乡社区科学布局助餐服务网点。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60处社区助老食堂，成功织就覆盖城乡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实现了从吃得饱到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舒心的品质跨越。我市还积极探索中央厨房加助餐点、食堂加上门送餐、助老食堂加多元服务三大模式，针对独居、特困、行动不便的老人，专门组建爱心送餐队，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打通养老助餐最后一公里。为让老年群体真正享受到实惠便捷的助餐服务，我市还推出梯度就餐优惠，60周岁以上老年人低价就餐，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三餐全免费。同时，助老食堂不断拓展服务边界，在保障就餐服务的基础上，非就餐时段变身老年人议事会客厅、文化学习课堂、休闲阅读吧，让单一的就餐场所升级为综合性养老服务终端。国投集团助老食堂店长朱秋野：
3: 我们盘活了国有闲置资产，建设了助老食堂，由国企运营，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这家店是我们开设的第二家助老食堂，从食材的采购到烹饪出品，全程严格把关，确保老年人吃得安全、营养、放心。
0: 一餐热饭暖人心，一份关怀显温情，小小的助老食堂承载了民生大幸福。我市还将持续深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守护老年群体舌尖上的幸福，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4: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61.2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插秧已完成59.07万亩，占全市水稻播种面积的96.43%。大石桥市、盖州市水稻种植户正抢抓农事关键窗口，有序推进田间作业，牢牢守住农时底线，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水稻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水稻新品种。优质稻种植面积连年提升，今年全市优质水稻种植面积预计达到30万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约49%。阳光稻114、迎春经6号、东壮2700等本地优质稻种广泛种植，种植面积分别在4万亩以上。同时，我市积极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引进多个稳产抗病、品质优良的水稻新品种，持续提升本地水稻种植品质和综合产能。今年水稻栽插期间，我市机插秧机械化水平预计实现100%全覆盖，全市累计投入插秧机1540余台、拖拉机780余台、耕整地机械1720余台。以高效机械化作业保障插秧进度，有效提升水田耕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下一步，我市将紧密衔接农事节点，平稳完成水稻插秧收尾工作。 同步开启稻田苗期田间管护工作，持续强化农。

0: 业技术下乡指导、农资农机保障服务、细化田间巡查管理举措、扎实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日，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庆六一活动。同心逐梦情暖六一第23届特殊生开班仪式暨庆六一儿童嘉年华主题公益活动在营口市青少年宫温情启幕。开班仪式上，活动主办方为学员颁发学员证，并送上文具、学习用品等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关怀与温暖。仪式后，学员们还走进营口市博物馆，开展文化研学活动，近距离触摸家乡历史，品读地域文化，感受文博艺术的独特魅力。此外，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儿童才艺公益展演精彩亮相，学员们登台展示才艺，现场还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互动游戏，孩子们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
0: 团市委举办儿童节系列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在站前区长征小学教育集团东风分校举行的少先队主题活动中，团市委与校方签署红领巾快乐成长站共建协议，并向校足球队赠送球衣和足球。团市委还与市青企协一同看望慰问西市区实验小学和市儿童福利中心的孩子们，为他们送去书包、羽毛球拍、保温杯等爱心物资。
2: 市关工委关爱联盟在大石桥市永安镇9年一贯制学校举行爱心助学筑梦未来助学捐赠仪式，捐赠物品包括电脑桌椅及台式电脑和篮球架等设施，总价值近16万元。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学校，详细了解办学情况，就进一步支持乡村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0: 日前，西市区举办六一文艺汇演，充分展现西市区小学生向阳生长、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持续深化学校美育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此次汇演以童趣、阳光、活力为核心，韶山小学带来的舞蹈《美丽中国》拉开演出帷幕，营口理工附小学生的合唱《追梦少年》，启文小学学生表演的舞蹈《龙的传人》等17个节目，涵盖舞蹈、合唱、器乐、情景剧等，兼顾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近年来，西市区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美育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不断丰富艺术教育载体，搭建多元化才艺展示平台，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艺术的滋养中开阔眼界、涵养心灵、快乐成长。
2: 营口方大医院开展庆六一护成长、助力宝贝健康长高公益活动，以专业医疗服务为全市儿童送上专属健康节日礼。骨龄检测是评估孩子成长潜力、预判身高的科学依据，可及时排查生长迟缓、性早熟、肥胖等发育问题。活动中，医护人员为儿童精准测量身高体重，开展骨龄检测及体质分析，现场绘制生长发育曲线图，同时儿科专家一对一解答家长疑问，针对儿童身材矮小、发育异常、营养失衡等问题，提供科学的诊断、干预及治疗指导，帮助家长把握孩子黄金生长周期，全方位守护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0: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通过农网改造、增容扩容、差异化保电等措施，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用电安全可靠，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大石桥市高坎镇淡水鱼养殖面积达11万亩，已形成从种苗培育、饲料生产、成鱼养殖到水产加工、冷链物流、市场销售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为保障当地淡水鱼养殖产业发展用电无忧，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先后启动3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分批完成重点养殖区配网改造。截至目前，高坎镇供电总容量已由改造前的4000千伏安提升至1.5万千伏安。大石桥市高坎镇姚家村三组养殖户田金东：
4: 现在那个电也足了，电压也稳了，变压器容量也够，我们这个表剂量箱什么都够。我准备过年再扩大面积，扩大15亩、20亩的水面，多挣点钱。
3: 高坎镇现有18家规模化鱼饲料生产企业，为解决企业生产用电问题，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建立了一户一档精细化用电台账，实行差异化保电服务，

0: 及时根据企业扩产需求协助制定增容方案。大石桥市合力饲料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石春苗：供电公司在用电旺季专门定期下门排查配电棍和那个生产线的用电隐患，指导我们合理安排生产。现在我们是满负荷生产都没有问题，订单再多我们也能按时交付。
1: 在淡水鱼养殖关键期，国网营口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机制，第一时间响应各类用电诉求，确保淡水鱼养殖全产业链在可靠电力的护航下高效运转。
2: 5月29号是全国计生协会员集中会员日，由省计生协会主办， 市计生协会承办的529会员活动日， 即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举办。
3: 活动以倡导积极婚育观、普及科学托育理念、婚育新风、为爱同行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推广新型婚育文化理念，助力家庭和谐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宣读了新型婚育文化倡议书，倡导大家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婚育新风、活跃现场氛围，与会嘉宾共同为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进行揭牌。此外，现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互动及健康义诊服务。市民王天元、徐光明：
4: 作为适龄青年，我们更要懂得树立健康婚恋观，主动承担家庭责任。我们倡议大家
5: 践行婚育新风、适龄婚育责任共担，携手共建幸福美满的家庭。营口市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副会长张丽：
6: 我们将倡导积极婚育观与营口百年老街历史文化相融合，打造了婚育新风、为爱同行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园。这也是我们深化婚俗加文旅新模式的一次友谊探索。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发挥协会功能， 从强化宣传引领、服务提质和陋习整治等方面发力，持续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3: 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户口行动正式启动。
7: 5月28号，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交通文艺广播、市教育局营口和氏眼科医院 联合发起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户口行动正式启动。 蓝丝带高考户口活动由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于2012年发起， 迄今已连续开展14年。 活动从最初爱心出租车、私家车免费接送考生，逐步发展为涵盖交通保障、志愿服务、医疗援助、社会动员的综合服务平台。针对今年高考期间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车流路况复杂的实际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实施专项措施， 科学交通疏导、考点周边管控、应急通道保障、爱心车辆优先通行及全域静音护航，确保考生赶考之路安全顺畅高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大队大队长栾宇博：
8: 营口交管将全面强化高考期间交通保障，优化考点周边秩序，加强交通疏导，开辟应急绿色通道， 快速响应考生求助，为同学们打通一条畅通的复考路。也请市民朋友们多一份理解与礼让，错峰出行，文明驾驶，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魏伟、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 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

0: 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但是带皮的脂肪含量却高了一倍多，这样你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其实不管是鸡腿、鸡翅还是鸡胸肉，都几乎不含碳水，脂肪含量也算极低了。在不多的脂肪中，对心血管有一定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占了大部分，同时鸡肉还富含磷、钾等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是补充抗氧化物质硒的良好来源。它们都很优秀，帮助我们摄入足量蛋白质的同时控制热量和脂肪的摄入。而这两个方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天的饮食来平衡，只计较这三个部位的细微差别意义并不大。比如热量和脂肪，你忍受三天连续吃鸡胸肉，相比鸡腿鸡翅换着吃带来的热量差，可能还赶不上一根为了平复或者奖励自己的雪糕。有很多朋友会担心现在市场上的冷冻鸡腿肉不安全，国内很多大型的肉食加工厂为了降低保存运输成本，鲜肉呢往往就会就近的选择肉源，所以他们就会在大型养殖场附近建厂。这种情况下，整鸡在拆成鸡腿、鸡翅、鸡脖等部位之后，能够在最新鲜的时候被速冻。相比挂着卖的鲜肉，有时不仅腐败变质的风险更低，口感也可能更好。而买包装冻肉，你可以主动选择肉的产地，包括适宜的环境、喂养的标准，这些都可能让肉本身的营养价值更高。传统上觉得冻肉口感不好，是因为鸡肉中的水分可能在冷冻过程当中结成冰渣，刺破肉的组织和细胞，让其中的水分流失，不再有软嫩的口感。直接用家里的冰箱冻肉确实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商业速冻的温度是低于-30摄氏度的，水分还没有来得及结成冰晶就已经被冻上了。在只解冻一次的情况下，是可以保留肉质最好的口感的。营养上呢，肉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在速冻之后也不

会有任何的损失。还有朋友会担心鸡翅打激素淋巴多，首先注射也要看是皮下注射还是肌肉注射的，即使是翅膀的肌肉部分被注射了，也不可能打在翅尖上，而是打在翅膀的下面。另外，淋巴多的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追溯。现如今集约化养殖的家禽生长周期普遍较以往是大大缩短的，过去在家养上半年才能长成的鸡鸭，现在可能三四十天就能出栏了。这与育种专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粘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捷径，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

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三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三到八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八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种金花清感颗粒、蒲地蓝片或者蒲地蓝颗粒、双黄连片或者双黄连口服液、清咳平喘颗粒、贝菊止咳糖浆、消炎止咳片、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医嘱来进行服药，以及要注意药的用量。需要注意的是，当咳嗽程度愈发加重，并且咳出脓性痰，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院查血常规和胸部 CT 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适合减脂人群的肌肉以及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的原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